0: 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为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他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
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燕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燕鹏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他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他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3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燕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燕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福全，他想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琴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福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艳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会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回忆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圆圆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圆圆和妻子还

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二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艳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艳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两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0: 有温度，会发光。
1: 人生就像是一道多选题，困扰你的往往是众多的选择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做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总听有人说，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仿佛充满了惆怅。其实每一个岔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底线，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一点一点消磨你的底线。当你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就完全受制于人。

席慕容说，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爱莫能助。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金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如果

0: 辽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辽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辽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电影《桃姐》里说，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明明是活在现在，你却念念不忘着过去，又忧心忡忡着未来，坚持携带着过去、未来与现在同行，生活自然就会拖泥带水。单纯的活在当下，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没有是非就不必多虑，没有真假就无需念念不忘，又忧心忡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计较你今天多难受，回想一次就多难受一次，也不要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和事，除非你愿意把自己的伤口一次次撕开，更不要和不相干的人分享你的伤心事。不同环境里的人很难做到感同身受，说不定在你伤心欲绝的时候，别人正迎来从未有过的好心情，让人扫兴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生是坎坷的，人生是崎岖的，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只有珍惜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只有把握住今天，才会有更辉煌的明天。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里努力丰盈自己，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努力奋斗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信总有一首歌会让孤独的人感觉温暖，相信总会有一首歌会唱进听者的心中。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放榜时刻，我是王伟，我是 DT， 跟过来继续揭晓第31期榜单前10名的单曲。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本周空降第10名
14: ，Number Ten。

0: 随时可以到来。
1: 就让华语金曲星光会好像也迎来了新歌丰收的季节，接下来又是一首新歌上榜，来自郑钧的绿皮火车。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听到郑钧褪去了早年摇滚那些激烈的呐喊，而郑钧步入到人生后半段很从容的一段独白了，往复循环的吉他的节奏好像也在模拟着列车缓慢前行的那种节奏。

深了，第31期同样也在。为什么又变化？排名第4位的是周深的《每个人》，而这对于周深来说也是一。

0: 榜单前三甲，薛凯琪《自由的夜》空降第三名。薛凯琪在生日当天推出了这首新歌，也是他全新专辑《Every Piece of Me》的首播主打歌，由 Maska 来作词作曲。面对20年前黄伟文为他写下的《给10年后的我》，45岁的薛凯琪用《自由的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Number three。

金曲星光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20位的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希林娜依高的 Glue 本周下滑至第19位，而接下来是新歌上榜了，豆豆忘记了也没关系排名第18，唐汉霄的后视镜空降第17，王后与黄龄合作的过海本周下滑至第16位，而金志文的新歌见怪不怪上榜第15名，孟飞传的回归之作陪我勇敢排名第14，薛之谦的媚人下滑至第13位，刘宇宁的新歌我想上榜排名第12，而上周的冠军单曲窦靖童欧阳娜娜合作的被驯服的象本周下滑至第11位。来到本期榜单第10位是毛不易的空降不想失去你，周深爱了陈江桦全世界的雨本周下滑至第9位，陈小春的新歌上榜人一个空降第8，而范晓萱的老朋友依旧在榜排名第7，蔡健雅同样5周在榜单曲不愿醒的梦排名第6，郑钧绿皮火车空降第5位，周深的每个人依旧榜位不变排名第4，而空降季军的单曲是来自薛凯琪自由的夜。而之前我们提到强势竞争单曲梁咏琪的远距离以及丁世光的明月，谁会拿下本周冠军马上揭晓。潮流涌动。

0: 2017华语金曲星光会亚军单曲梁咏琪《远距离》，葛大为填词，徐佳莹谱曲，黄玉玲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以电话拨号作为开始呢，也在描绘着身处不同城市恋人之间的那种远距离恋爱。而这首歌曲也有他送给西班牙籍老公 Sergio 的彩蛋了，大家要保持收听。上周季军本周上升一位
1: Number two。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恭喜丁时光凭借灵月拿下了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而这首歌曲他也是全情投入。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最近我们都会提到出行，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毕竟很多姑娘啊，你发现这个同样的旅程要比男同学的这个箱子要大一些，但是这个虽然大了，有一些人可能是半箱的东西，然后到那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买点什么好东西然后回来装回来，还有一些朋友呢就真的是带了满满一箱子的衣服呀和所用的一些随身物品，结果基本是

0: 生病快乐着
1: 吗？对对对，是的。
0: 这趟旅行去哪儿了？
1: 这趟旅行去的澳洲，嗯，然后去的塔斯马尼亚。
0: 哦，塔斯马尼亚。
1: 对对的，还有昆州、昆士兰。
0: 这个是澳大利亚南部吧？哈、嗯。
1: 对，对，最南端、嗯、塔斯马尼亚。嗯、对对对对对。
0: 这一趟澳大利亚一直待了多长时间？
1: 半个多月吧。
0: 啊、哦、啊！真羡慕你的工作状态，
1: 其实特别累。
0: 其实也不是纯休假，对吧？其实是工作吧。
1: 对，其实是去工作的。嗯嗯，就是比如说像我胆子小啊，有一些可能不敢玩的，我可能这次都第一次尝试。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多去旅行，看的人生观会不同。
0: 嗯，
1: 就会感觉到好多事儿，你觉得嗨。以前觉得特重要，现在就觉得嗯，没事没事儿，没所谓。
0: 嗯，所以人家说嘛，以前要么你增长见识的办法，要么看读书，要么见到一些有益的人，嗯、要么就是，哈、啊，行万里路。
1: 对，
0: 嗯，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去看世界哈、
1: 啊。对，哎呦，我看你应该也是刚回来不久。
0: 哎呦，我就不是看世界了，我其实还比你舒服一点儿。因为毕竟其实只有路上比如说飞行时间，然后像我们带着听众在游轮上毕竟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嗯、是他走我不走船走我不动嘛。哎，今天这趟旅行主要是要看一看啊，
1: 嗯， 嗯，
0: 咱们以这一次不是有去澳大利亚旅行、啊、加工作吧，出差这一次出差之旅为例、
1: 嗯、
0: 我们很想知道你旅行箱里面有什么东西。
1: 我其实特喜欢分享一些就这样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就是好多时候吧，我就是你说的那种第二种，就是把这个旅行箱塞得满满的，但是请相信我一定要塞得满一点，以备不时之需。
0: 嗯，这满一点、嗯、咱们就说啊、
1: 嗯、
0: 像你这种肯定对护肤有一套心得、
1: 嗯、
0: 然后呢在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对你的身体和皮肤也好都是一次很强烈的挑战。
1: 嗯，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每个地方的气候条件不一样，空气质量也不一样、
1: 嗯、是，
0: 所以呢对你的皮肤和身体又是再一次挑战，所以我们就很想知道对于护肤还有对于身体的保持状态的良好，你的行李箱里面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可以一直保持你比较好的状态。
1: 嗯，其实那个我今天来我还特别做了个小表，其实这个不光是我应该做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要出行的话都自己应该做一下，就是不要用脑子，首先给自己列一个小的清单。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必须要做的。对，然后我平时呢都会先列这个清单，在这个清单上我会写上一些分类，比如说我的旅行装备有衣物、日常用品，
0: 嗯
1: 啊，然后洗漱，然后出发前必要的一些准备，这些其实是很好的分类。另外一个呢，我就会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些装箱了。
0: 嗯，
1: 我一般是会大概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块去装，比如说可能我是一周之后走，大概可能三天，前三天我就开始装了。
0: 你这么勤快呢、嗯、
1: 其实我不是勤快，我是个特别懒的人，但是我会这样，就是这样你不累嘛。我衣服呢我找一天专门收拾，因为你很开心啊，你照照镜子啊什么的、
0: 哦、
1: 对吧，
0: 你还需要配搭是吧。
1: 对，哎，你说对了，这个一定要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有一些啊跟衣服有关系的东西特别要就是带的，比如说手持的挂烫机，这个好多人都会就是觉得说啊无所谓，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去了一个冷或者热容易交替的地方，像我这次这个就是塔斯马尼亚那边的天气特别的多变，就像孩子的脸一样，但是你能看到特别漂亮彩虹，然后立即五分钟之后就下雨了，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就会带一个手持的一个挂烫机，比如说外套啊一些厚的一些大衣啊，
0: 嗯，
1: 其实你放在箱子里容易皱，但是熨一下之后就特别方便，就类似这样的周边，然后包括墨镜，然后包括转换插头，我觉得一定要看一下自己去的是哪儿的、
0: 嗯、
1: 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带错了。
0: 哎，你知道我可以买那种转一圈的你知道吗，像魔方一样的那种。
1: 对，但那种太大了，我有的时候觉得就还是稍微分一下会比较好、
0: 嗯、我现在已经懒到有的时候我碰上和带合适就带合适，带不合适就去
1: 买
0: 酒店借一个
1: 啊，酒店也有，但我跟你说、嗯、国外的酒店有的时候没有，他们其实我觉得服务最好的酒店其实真的就是中国了，就是在国外不是他们没有服务意识、嗯、他们服务也很好，但有一些我们能想到琐碎外国人自己其实他会带的，
0: 嗯，
1: 他不像中国有时候就忘了。
0: 嗯，
1: 对对对。
0: 哎，其实我说个题外话、嗯、我有一次在一个外国的酒店、
1: 哦、
0: 还真的没带转换头，后来我就上前台去问，后来他们酒店的前台就说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服务的、
1: 哦、
0: 但是你们中国的客人还有一些外国的客人经常丢东西就落在这儿，
1: 亚洲的特别愿意丢，
0: 对，
1: 还有韩国日本也一
0: 样，对，经常落东西，然后我们会打过去问，他们就说不要了，就送给你们，他所以他拿出一个箱子里面全都是，
1: 全都是，
0: 他你找找有没有你要用 用的，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就等于贡献给我们酒店

0: 然后给客人使用，所以你看一看，有你就拿去用，然后如果能记得还回来就还回来，
1: 是吧是吧，真的是这样。
0: 然后这一大箱子都有各个型号，后来你知道我是怎么找到那个合适的插头了吗？有一个上面写着中文字，我觉得那一定就我可以用，
1: 聪明。如果说是一个去多变的地方，除了好看的衣服之外啊，一定要带一个什么呢？你可以不带雨伞，但你真的最好带一个就是有防雨防晒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外套，很轻薄的这种，因为这种东西不占地方，而且呢如果一单碰到了雨啊雪啊这种天气，你可以直接换上就好，
0: 一个一个防极度恶劣天气的时候的一个小薄外套啊。
1: 对对对，
0: 因为伞有的时候大家都摆装觉得沉，
1: 真的特别沉。你知道我这次就用上这个了，本来吧从来我都不觉得这个有用，但我这次有一个就是那种近乎于那种漂流的那种项目，其实挺极限的，但是呢就比我想象要好，不过就是我没有想象会全身都湿透。就我觉得其实在国外他们是很喜欢那种极限运动的，但相对于说亚洲游客非常少。我还采访他，我说这个是不是来亚洲的人会比较少啊，然后他们说确实，就是因为可能特别是中国女孩，他们就说啊喜欢拍拍拍，
0: 对，喜欢美美的，喜欢拍那个吃的东西和自己。
1: 对，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真的，如果你是去类似就是塔斯马尼亚或者说什么埃及啊，或者是各种这种不同国家的稍微有一点就探险意识的地方，其实完全可以找寻一些刺激的项目。对，
0: 一些挑战自我的项目。
1: 对，包括这次直升机啊，然后但是我确实有点胆子小，跳伞我还是拒绝了一下。
0: 实在那个不太敢尝试是吧？
1: 对，因为我确实心脏不是那么好，所以你知道就是
0: 我跟你说，就这种项目啊，等你现在不想尝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是心脏的问题。年轻的时候什么心脏不心脏的都记不住，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想逞能的一些做危险的事情，真的就是那个年纪的时候特别想尝试的
1: 啊。那我完了，你知道吗？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不敢，就我妈逼着我去做什么激流勇进，我就从小到现在都不行。
0: 你就是小时候说那种胆儿小呗。
1: 我就是胆儿特小的，就惜命。
0: 我现在特别惜命。哎，这又这就扯了，这又跑偏了。好，我们就说一些刚才我们听到几个关键词啊，比如挂烫机这件事情。因为有应对多变天气的时候，你可能会换不同季节的衣服。
1: 对。
0: 所以一旦有一些衣服有褶皱，你随身带一个小挂烫机的话会非常方便。而且现在挂烫机我看了看，以前我买过是那种带架子的似的嘛。现在就越来越小。
1: 特小，
0: 小到
1: 特
0: 别
1: 小，
0: 而且把水倒出去也很轻。
1: 对，这种就基本上不占地儿。比如说好多女孩想拍拍拍嘛，像我其实经常就是你知道都要带一大包衣服去拍摄嘛。但去拍摄的时候你就必须得用这种东西，不然的话你那衣服出来就是不好看的。
0: 依依同学就说了，旅行必带吹风机。
1: 吹风机其实我吧不怎么太带，是因为酒店一般只要你住的酒店是四星以上的，它都会就是。
0: 三星也会有的。
1: 三星有会有吗？好的。
0: 一般还都是会有的。
1: 对，就吹风机我觉得 OK， 但是啊我一般会拿一个，你知道现在很流行一种带卷发棒的吹风机。对，这是我在日本买的。
0: 它是连在一起的是吗？
1: 连在一起的，特别好用。就像我们俩这种懒人啊，哎呦，就是我觉得
0: 咱俩不是一类懒人。
1: 是吗？
0: 你要看到我的箱子你就知道了，你是勤快的。
1: 好，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拿那种直接边吹风然后还能帮你梳理头发，特别好。这个是很重要，对，这个真的我跟你说。
0: 那你得需要两只手吧，有一只在卷，另外一只吹。
1: 那个不用是卷发的，它就是带一个梳子，梳子上面呢，就是它既有一个像纯梳子一样的，还有一个像螺旋的卷的这种。然后，对，然后这个两个可以你选择一个拿就好了，这就是让你特别的就是凌乱头发立即就会变直。
0: 是吗？
1: 真的带吹风机。
0: 好神奇啊。
1: 对，真的，我觉得可以买一个这个，而且不贵。
0: 多功能性的吹风机，
1: 多功能性的，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一定要啊注意在机舱上的一些护肤措施。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那个照片，我就在机舱上，必须我要准备两个化妆包。
0: 好，这个现在咱们要说一个比较重点的地方。坐飞机的时候，极度干燥。
1: 对，该怎么办？
0: 对，你知道我经常，你知道我买什么东西，我会问空姐，然后因为他们常年在那儿工作
1: 啊、
0: 我上次买了一些保湿的护肤品，因为好多牌子是我记不住、然后呢正好赶上他们机舱的那个免税品打折、然后呢空姐过来之后，她说你要什么免税品吗？我说我想。

0: 问问你有什么推荐吗？他说你想看看我的包吗？我说行。他说我推荐这个，这是我们这里太干了，我常年用这个。我说好，这你买什么我到时候买点专门在机舱里面备用。
1: 哎，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特别要说的，就是机舱里边一定要，就是特别是远距离飞行的时候，不要把你的化妆包直接托运了，一定要准备两个化妆包。然后有一个小的化妆包呢，可以用在机舱里边。这里边有什么呢？必备的啊，眼药水一定要有，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不重要。其实眼药水，无论你是不是近视眼，戴不戴隐形眼镜，这太重要了，因为一定是干燥的。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自己比较注意的，大家是这样的，就是会不会带便携的压缩巾或者美容洁面巾？
0: 我
1: 你不会带，我懂了。但我跟你说啊，真的是有必要的，就便携的那种压缩巾特别简单。你要是觉得机舱里边不舒服，太干了，直接跟空姐说一下，或者说你自己拿那个纯净水给它泡一下，直接它就发了之后呢，就是一个这种很湿的一个像面膜纸一样的东西，然后你特别干就可以敷一下。美容洁面巾是非常方便的，美容洁面巾是这样的，你既可以及时的这种帮你卸妆，然后又可以呢帮你去有一个保湿的一个功效，之后呢你再就因为脸部一定要干净嘛，干净了之后呢就用上这种爽肤水啊什么，就是很方便了。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建议在机舱当中啊一定要拿一种油类的护肤。比如说可能是什么什么油，可能好多人，我就不说名了啊，这不太合适。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平时用油特别干，但相信我，去机舱里边你会觉得特别的正合适。对，这个特别重要。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极度的滋润的面霜，我觉得在这个机舱当中非常合适。然后我一般是这样的，我会先用一层那种油状的精华液先涂在脸上，之后呢没完呢，在这之上，对，再用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膜。保湿的面膜也好呀，或者是就是特别能让你美白的面膜也好，然后一定要在这只上面再涂一层，就是片状的面膜。对，覆盖一层片状面膜，这就是三明治的用法。这样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对，
0: 我最细致的时候就真的会带一片面膜。
1: 但你知道，就是如果长途旅行的话，光带面膜不行，你会发现5分钟就干掉了。
0: 是的。
1: 真的特别快，
0: 特别快，
1: 对。
0: 所以你知道，我其实会随身带一个小瓶的洗面奶，然后霜我会带冬天。你知道冬天有的时候需要油一点，然后厚一点的那个霜，然后就在飞机上，就比如说有一些你买的时候，他会送你一些小的试用装，和你买的品牌是一样的，这样我一般就带在飞机上。
1: 我跟你说，上飞机特别不要怕别人的眼光，你知道我经常就是带着面膜就从那个洗手间里面出来了，大家有的看我，我想看就看，因为我这样我脸舒服了呀，我自己舒服呀，我
0: 就管你怎么想，是不是？
1: 对，因为你知道吗，下了飞机啊，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出差，那边是会有接机的人，对，然后工作人员呢，我如果太狼狈了，一个是不好，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下飞机之后就立即要去各种场地去拍摄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没有时间去休息，那怎么办？就一定要在下飞机前的这一个半小时里边快速的把自己这个脸部该打造完成的赶紧打造完成。
0: 所以说基本上在飞行过程当中，不光是一个可以快速补救皮肤的情况，也许可以成为你一个就是怎么着护肤的中转站。
1: 对，我能再加一个东西吗？
0: 可以啊。
1: 特别重要的，就我不知道你啊，就是我经常跟我妈可能遗传吧，就我特别愿意水肿。
0: 水肿？
1: 对，我腿特容易水肿，就一坐长途飞行特容易水肿，
0: 代谢不太好。
1: 对，那这种的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拿一双那种袜子，就一定要，就最好是这种能勒到这个大腿根儿
0: 的，比较紧的，就是压力比较大，应该说不是紧。
1: 我觉得专门就是治那个静脉曲张的那种袜子，然后特别好，然后你最好买过夜款，穿上之后真的我觉得会好很多。
0: 其实大家注意，现在是有一些各种店专门治这个静脉曲张，有一些感觉很紧的这种袜子，但是呢这种压强大并不是勒，
1: 对，
0: 是吧？
1: 对，一定要买正规的，我觉得就是静脉曲张他说的这种，越这样的越好。对，这种它其实不是真的就只是勒，它里面有好多的功能和原理。
0: 你会发，因为我买过那个袜子，因为我发现穿上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腿它是有一些力量是均匀的往里收的，
1: 像按摩一样。
0: 对，并不是说某几个地儿，比如说大腿根勒，不是那个地儿勒，你是查不出一个具体的局部的。
1: 是，我觉得这反正挺实用的，就是我吐血整理。
0: 吐血整理，
1: 对，就是我自己真的在用的。
0: 而且我相信就是腿有点肿，这个肿胀的情况在长途飞行当中，有一些朋友哪怕就身体没有这个问题、嗯、也会偶尔出现这种症状。
1: 对、嗯、你这说到这个我就还补充一下、啊、说不完了、啊、嗯，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像我这次我公号里面其实也写了，就是我离不开还有一个啊，这个好多人可能不会带，但是无论多大瓶我都要带，嗯，睡眠喷雾。
0: 睡眠喷雾，
1: 对，
0: 你在那个家的时候每天也会喷吗？
1: 对，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认味儿，对，有点像小狗，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个人特别认味儿，我认两种，一个是无论是说我多大了哈，就是我都会觉得说我要自己一个就是睡觉的娃娃，这个是真的必须，我就有这个。
0: 现在还搂着娃娃睡？
1: 对，不，我跟你说你搂不搂吧，就是这娃娃必须得在我睡觉的时候看见他、嗯、对，这个是必须的，
0: 安全感，
1: 安全感，对，我相信每个女生都有，你肯定有一些你特有的一些习惯。
0: 我晚上
1: 的时候，
0: 我晚上只要吃饱了，然后就安全感。
1: 好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闻味儿，就是只要熟悉的味儿、嗯，我其实床换了我也能睡觉，不然的话我肯定不行。而且机舱里边是这样的、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坐商务舱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相对于想舒服放松一点怎么办，嗯，那我觉得我就会带一瓶这种睡眠喷雾带到飞机上，这个是必须的，我觉得。
0: 嗯嗯，这因为已经成为你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了哈。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好多人不太注意，但是你知道特别影响你整个出差的睡眠、嗯、比如说你去游玩和出差一般都会大于四天吧，对吧，你这四天那太难受了。
0: 哎，其实像我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嗯、我每到
1: 你不一样，怪不得别人老 Q 你、
0: 哎、
1: 你知道吗，
0: 我每到一个酒店，因为每个酒店经常会有一个自己的香氛风格
1: 啊，
0: 然后我就特别的喜欢到一个酒店就开始，哎，这个酒店是这个味儿，
1: 那个酒店那个味儿。
0: 对对对、
1: 哎、那你这次真的是，我们这次去昆州有一个酒店特别出名，一个网红酒店，哇塞，在布里斯班、嗯，那我觉得很适合所有的女生，除了就不好订之外价格都很好的，它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哦、嗯、才1000多人民币，
0: 嗯，
1: 还 OK 吧，
0: 嗯，
1: 然后但是就是很难订，特别难订，它那泳池啊还有里边装修简直我拍都拍不完。
0: 哦，真都不用出去，就在酒店玩耍都很开心，对吧？
1: 对对对，以至于啊，就是我先写的塔斯马尼亚那篇稿子，然后这一篇稿子就因为这太好玩了，我不知道怎么写，我到现在还没写出来呢。
0: 因为这个点太多，
1: 点太多了，我说啊，怎么写能体现它的好玩有趣呢？
0: 哦，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在你欣赏美景的时候，必须心情是轻松的，而且轻装上阵的。怎么能保持好的心情？基本上我们这个心情啊，来源于除了美景以外，就对于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差别那么大，让你觉得首先内心是舒服的。嗯，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0: 刚才依依同学说听到不吃藕说你的安全感来源于娃娃，他说我的安全感来源于旅行的时候带着吹风机，
1: 带着吹风机，他就是跟吹风机就是离不开了。
0: 这说明他就是生活习惯当中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嗯、
1: 对对对，
0: 他就跟睡眠
1: 每个人不一样，
0: 对，跟你的睡眠
1: 喷雾一样，
0: 是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觉得排个序来说，就是如果只能带一样东西，那是什么？
1: 啊，好难啊！我都想带怎么办、啊、
0: 哎 ，Free and Easy 就说，我平常短时间或者长时间出去玩呢，我一般就只带几身衣服，带日用品，平常的酒店应该有的大致都有吧，所以现在明白了一些你们女生的百宝箱了，就这期节目让她了解为什么女生的箱子特别的大。然后呢，另外呢，依依同学就说，哦，刚开始以为是旅行，后来发现，哦，今天的重点是旅行美妆这个话题。你猜对了，有的时候这就是不分家的。其实我们是希望让您就是做好护肤啊，做好保健，这样以至于你在旅行过程当中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美景当中。
1: 对、
0: 嗯、
1: 对，更好的上镜。
0: 对，齐峰同学说，什么都无所谓，但是我要确定手机充电正常了才能安心睡觉。
1: 这一定是个直男吧。
0: 对，其次就是明天的钱还可以随便花这件事。
1: 这挺重要的，
0: 就是要看看预算花超了没有。
1: 是，
0: 咱们再看明星，他说带打火机、
1: 嗯、这是男生应该。
0: 我看了看头像，明明是个妈妈，然后带着、
1: 哦、带打火机是为什么？
0: 他头像是妈妈带着闺女儿子。
1: 哦，好的，我特别想问一下他。
0: 其实这个吸烟对女孩的皮肤尤其不好。
1: 对对、嗯、确实，嗯，因为是这样的，我周围好多朋友以前有吸烟习惯的女孩啊， 基本上要么就改成那个机器的那种了，要么就不吸了，因为就是有的时候确实，特别是上了25岁之后，女孩子吸烟的话特别就是

0: 不保湿不行，你知道，因为整个对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啊、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皮肤的这种循环系统都特别不好。
1: 嗯嗯，所以呢，如果有烟瘾的朋友们啊，就尽量咱们少吸哈、啊、咱们也不能劝你赶忙一下、嗯、就戒掉。 Frank 就说，我也是刚回来，国外信号不是很好，听节目还有点费劲，你看人家出国都是听着我们的节目，
0: 所以一直听你嘛，喜欢你。
1: Frank 说，我出门就不带伞，一件防雨的棉服加一件防雨冲锋衣即可，咱们兜多还暖和还防水，夏天的装备就是速干背心短裤，必带的是床单、拖鞋、眼药水、万国插座、一拖四的充电线、手机、折叠电水壶、折叠泡脚盆，还有眼罩、脖枕。说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得折叠水壶，在国外喝热水真的是很难，自己带着加热矿泉水干净方便，当然还得配一个保温杯。非常感谢 Miss 不抽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苗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

0: 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因此成为目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在普通驾驶环境下，制动液在使用2年或50,000公里后就应更换，而且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5万公里以上或者2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

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

0: 吕姑娘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好更换的时间。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刹车油能不能混合使用呢？一般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各有差异，如果混合使用，有可能造成刹车油性能指标下降或发生化学反应，那样不仅会降低汽车的制动效果，也会对油液的耐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性。即使是那些互溶性比较好、标明能混用或可替代的品牌，使用中也不尽人意，因此也不要长期使用。如果要想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应该把原来的刹车油放光并清洗之后，再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对有特殊要求的制动系统，应加注特定牌号的刹车油。另外，刹车油属于易耗品，当液位低过刻度线的时候，需要及时进行补充。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刹车油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更换刹车油最怕混入空气，如果混入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因为刹车油腐蚀性很强，一旦油落到刹车盘或者刹车片上面，刹车就有可能失灵。如果滴到汽车的其他部件，比如轮胎上，这种腐蚀就是不可逆的。建议您在更换刹车油后要清洗刹车油的放油口，防止汽车零件被腐蚀。更换刹车油以后，还要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测试，看放油口和刹车油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泄漏，确保制动有效。

一般汽车在使用了6年之后，刹车油就会像浓咖啡一样，其作用效果就有可能会失效。现在很多车主对刹车油的特性并不了解，总是觉得刹车油看起来挺好，没有变黑变质，刹车的时候没有感觉刹车性能有多大改变，于是就认为没有必要更换刹车油。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刹车油出现沸腾导致的刹车失灵，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保养周期及时更换刹车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幸福生活。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1: 遵照皇上的谕旨，光绪24年春正月初三，总署西花厅里，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五人

接见了维新派人物康有为，听他来宣扬变法事宜。翁同龢坐在旁边，静观在场每一个人的情绪变化。他发现康有为慷慨陈词的演讲，李鸿章听的是饶有兴趣，而荣禄呢，总是板着那张脸，一点表情都没有。看起来啊，这个荣禄可能受了西太后的什么暗示了。二，廖寿恒和张殷环这两个人反响不大，听着一会儿睁睁眼，一会儿闭闭眼，一会儿捋捋胡子，跟俩老学究似的。政治经验的翁同龢立刻意识到，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荣禄，他是西太后的死党，他的表现其实啊，也映照着西太后的想法。翁同龢心的话，看来西太后跟他交底儿了，大概是不想变法。你看他那个意思，不但不赞成，还有些反对呢。如果没有西太后的支持，这变法可就费劲了。康有为进宫谈话的当天晚上，这荣禄便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进行了详细的汇报，而此时玉庆宫里的光绪帝呢，则正在饶有兴致地读翁同龢前几天给他带进宫来康有为那几本新书，越看他越兴奋，于是便随口说道：哎呀，还是新书好，新学说好啊，四书五经显得太死板了，应该烧掉了。这句话把翁同龢也吓一哆嗦，心说皇上年轻气盛，变法主意已定，但是有些个话不能过激呀，洋为中用，还要古为今用嘛，那些个书怎么能烧得了呢？再瞧瞧年纪轻轻的光绪帝，心说现在他是让变法这股新潮思想给影响的跃跃欲试，一旦要是遭到挫败，立刻就得打蔫儿，还是经验不足。有道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西太后在皇上身边又安排了很多的耳目，对于皇上的一举一动，西太后那边很快就知道了。皇上要烧四书五经的事儿，慈禧太后竟然也听说了。恰在这时，有人竟然上颐和园来打小报告来了。谁呀？头一位就是这庆亲王奕匡。一听说奕匡来了，慈禧太后马上召见，他说让他进来吧，哀家正想问一问最近紫禁城的一些事儿呢。庆亲王那可是坚定的后党分子，当年西太后打击恭亲王奕欣，扶植了他，从那之后这位庆亲王便官运亨通，而且发了大财呀。对于西太后他始终心存感激，所以西太后住进颐和园，他便成了来回报信儿的情报员。可是他对光绪帝呢也有一些感情，毕竟光绪帝是他亲侄子呀，有时候他也感觉到心里矛盾。西太后深信庆亲王奕匡坚决地站在他这一边，于是等进来行完礼，便问他说：最近这宫里头闹腾得挺厉害呀，怎么样了？我听说皇上打算推行什么新政，你们几位朝廷重臣都有什么想法没有啊？庆亲王低着个头，他自己琢磨半天，然后这才说：奴才想知道一下老佛爷的意思。慈禧太后说：哎呀，好糊涂的个奕匡啊，哀家岂能让那毛头小子胡闹一气吗？这毛头小子自然指的就是光绪帝。慈禧太后可以这么说，庆亲王可不敢这么讲，他呢是光绪帝的亲叔叔，很多事上啊都是两边找平衡，扶了耙子扶扫帚。于是便说：太后，据奴才所知，如今皇上变法的心气儿很高啊，

西太后说，哼，心气再高又当如何？怎么你也想跟着他一块儿窜当变法不成吗？奴才不是这个意思。奕匡啊，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你知道这变法到底是怎么个变法吗？奴才不知。西太后说，那哀家告诉你，荣禄已经向我汇报了，这康有为等人上书提出什么富国强民练兵之策，说实话这也算有一定的见地，不过不全是，他们也具有一定的蛊惑力。他们要求跟咱们算算细账啊。他们说大清的改革要以拟富为先，杜绝腐败，并且拿户部做例子，说户部年收入仅白银7000万两，户部官员感叹罗绝无数，也就是没办法筹到款项，于是便开始卖官鬻爵，而且呢还赌博征税，以此来收钱。但是这些个收入大部分并没有用到正地方，而是落入了户部私人的口袋里。其实他们提的这些也不是假的，好多事都是有的，你们心里头也都明白，明儿个可以抓几个不长眼的好好惩治惩治。而康有为又说这些事情也算不上什么大事。紧接着他又拿出了一本我大清宗室爵禄以及俸禄的册子，从世祖皇帝入关八大铁帽子亲王的俸禄算起，将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一年的俸禄全都给列了出来，说算算户部的收入有一大半是被越来越多的宗室亲贵给分了去了，没用的正地方。接着就说对此民怨极大，要求取缔宗室俸禄，削减皇族爵位，而且还指出哀家60大寿的时候下恩旨为那些有功之臣加俸是不对的，像李亲王、顺亲王还有奕匡你所赏的双俸银两啊太多了，他说这些个俸禄银加一块够200个县令一年的俸禄银子。你说他们要改革什么？要改革的是这些，口号喊的是均贫富削俸禄。我说奕匡啊，宗室和王公大臣倘若没了俸禄，谁来保护我大清国呢？啊！庆亲王听着这儿吓得浑身是汗呐，这手一个劲儿直哆嗦。他说：“老佛爷，他们真是这么说的？这所谓的变法维新，岂不是要革了我爱新觉罗的命啊？”西太后说：“谁说不是呢？那个康有为所谓的变法，跟六王爷还有李鸿章他们所提倡的改革主张可是一点都不一样。他们建议是修铁路、买火轮，什么建幽政、开矿山，要施一人之计而治一人。可是你说康有为他们操作的是这些吗？不是，他们是要改变组织啊。照他们这么折腾下去，岂不要乱套了？”庆亲王听的更是害怕了，他说：“太后，据奴才所知，现如今皇上好像决心已定，并且说倘若再不革新变法的话，这皇上这皇……”慈禧太后说：“皇上说什么了？你直接说。”这皇上他都可以不做了。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啪的一下把茶碗摔了。好大的胆子呀，这皇上是在想说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吗？啊！

0: 这话他都敢说，我看他眼里也没有我这个亲爸爸了。实在不想做的话也可以，那就让他去给先皇看坟地去吧。
1: 这句话可吓坏了奕匡啊，当时他吓得脸色苍白，心说糟了，我这不等于给皇上打小报告吗？那一旦为此事，慈禧太后要直接冲光绪帝去，要治罪于光绪帝，那我这罪过可大了。连忙说，请老佛爷息怒，皇上毕竟年轻，还请老佛爷多多担待呀。但是皇上也算勤于政务，颇得人心，万一要是治罪于皇上，恐民愤极大呀。
0: 慈禧太后望了一眼几乎快要下瘫的庆亲王奕匡，然后缓和了一下语气说，行了，奕匡啊，你起来吧，你的意思哀家明白了。你瞧瞧，哀家这几句话把你吓得这个样，嗨，实话跟你说吧，哀家暂时也不想废了他，只是随口一说而已。不过如果皇上闹腾的要是太离谱了，那哀家可是一句话的事儿。
1: 西太后虽然说居住在颐和园，但是宫中皇上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线。光绪帝打算变法，求国富民强，慈禧太后心里头能说没数吗？她掌握大清实权已经40来年了，他也深刻地意识到大清国确实越来越落后了。这几十年里头一直在受洋人的欺负，如果说不变法不富强，弄不好有一天真的被外国列强所瓜分，那他怎么对得起大清国的列祖列宗呢？所以他也曾萌生过变法的念头，只不过当变法热浪真的来临的时候，他又有些担心和害怕了，怕的是别动摇了他的地位。就在西太后困惑迷茫之际，这时大清国又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恭亲王奕欣病危。光绪24年4月初10，恭亲王奕欣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恭亲王的死使得慈禧太后跟光绪帝之间少了一个重要的调和人，以致后来母子反目成仇啊。光绪帝积极地筹备变法事宜，但是他深知倘若没有西太后的认可，这个变法是变不成的，所以这段时间他急得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3天2头的往颐和园跑。这颐和园里除了慈禧，像隆裕皇后、瑾妃都在这里陪伴着他。如今光绪帝因为有事要求他呀，于是便开始动员自己心爱的珍妃也住进颐和园，一方面呢是为尽人子之孝，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讨好一下西太后，能让他在高兴之余同意自己变法的请求。光绪帝还把珍妃最珍贵的照相机送给了西太后，并且让珍妃常陪着西太后一块游游逛逛，给他照照相，逗他开心。单说这一天，光绪帝又来给西太后请安，慈禧太后正在荷塘边上微微笑着，珍妃拿着个照相机要给他照相选景呢。这时就听咔吧，珍妃一摁快门，给慈禧太后照了一张相。光绪帝连忙乐得一拍巴掌，这张相照得太好了哟。慈禧太后一回身，皇上来了，就见光绪帝连忙到跟前给慈禧太后行礼，给亲爸爸请安了。哎呀，皇上什么时候到的呀？刚到。光绪帝说，看亲爸爸脸泛红光，一团祥和之气，这相照出来肯定漂亮啊。西太后听着心里美滋滋的，

皇上这几天可休息得好吗？怎么有闲暇时候来园子看哀家来了？光绪帝说，谢亲爸爸关心，皇儿也吃得下，也睡得好，几天来不见，孩儿确实想念亲爸爸了。慈禧太后说，哼，皇上也会捡爱听的跟哀家说，要依我看呐，分明你是想你的珍妃了吧，干脆今儿个就让珍儿跟你回宫去，你意如何呢？哟，光绪帝一听连连摆手，他说不，还是让珍儿在园子里边多陪陪亲爸爸吧，这样皇儿会更放心一些。珍妃听完这话，幽怨地看了眼皇上，也没敢再多说什么。珍妃其实也非常善解人意，她应和着皇上说，太后，珍儿也不愿意离开这儿，也多愿意陪一陪你老人家。西太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说，哎呀，既然如此，那珍儿就留在园子里吧，不过皇上要是寂寞了，你随时可以回宫去。光绪帝说，啊不，皇儿一点都不寂寞，退朝之后朕还要读书，近日来朕得到了一些好书，读完之后感觉顿开茅塞，有的书感觉到读得太迟了。哦，西太后说，皇上最近都读什么书了？光绪帝说，有黄宗宪的《日本国志》，宋玉人的《采风记》，还有康有为的《日本辩证考》。这些书读完之后，皇儿感觉到耳目一新呐。虽然他们阐述的角度不同，但是最终归根结底都是要变法，改变我大清才是出路啊！一听变法，慈禧太后那脸吧嗒就撂下来了。心说，这段时间皇上来了到我跟前儿，就是变变变变变变，你是孙悟空啊，你会七十二变呐？哎呦，变法就那么好吗？随后他慢慢腾腾地说，关于变法之事，哀家也想过，甲午海战失利应归结于我大清国国力太弱，小小的一个倭国竟敢割我土地，索要我银两，哀家这心里头能好过得了吗？你六皇叔临终之前也赞同你来试一试，既然皇上要坚持变法复国，那今儿个哀家就依了你，不过这其中怎么个变法儿，皇上可要仔细掂量掂量，千万不要坏了祖宗惩罚。光绪帝高兴的连忙跪下说，亲爸爸，孩儿您支持真是太高兴了，皇儿一定谨慎办事，请亲爸爸放心。慈禧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这样就好。一边说着抬起手来整理整理自己漂亮的金护纸，然后又慢条斯理地说，皇上倘若要是违背了哀家的意志，到时候也别怪哀家对你不客气。说着用严厉的目光瞅了一下光绪帝，光绪帝脸上掠过了一丝的不快，但是他也不敢多说什么。慈禧太后何等的聪明啊，她焉能看不出来呀？但是不管怎么着说，慈禧太后既然默许光绪帝可以改革变法，那光绪皇帝准备要大干一场。和他的师父翁同龢商议了很久，便决定要立刻设立学堂，办团练，开办农工商总局，以尽快发展经济，提高国力。对于这一系列的措施，慈禧太后并没有多加干涉，可是有些事情她容忍不了，那就是什么呢？人事权现在基本上被光绪帝给争夺过去了，
变法之初，朝廷上每个人的反响也不同，有积极参与者，有静观其变者，还有出来阻挠者，还有心存畏惧者。一些守旧派本身呢，就怕一旦变法会动摇他们的地位，所以在暗中作梗，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告光绪帝，因此便在暗中去诬告翁同龢，说他怂恿皇上有违祖制，撺掇皇上没事就开始瞎折腾。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想摆脱皇太后对他们的控制。张三说一回，李四说一回，你再怎么着，慈禧太后啊也开始犯嘀咕了，不由怒气中烧。他狠狠地说，我早就告诉皇上了，变法强国可以，祖宗章法不能变，他若不听我的话，吃亏的将是他自己。而此时的光绪帝并没有太多的顾虑什么，年轻的君主希望接受新思想，容纳新思想，他的想法是观万国之事，能变则变，不变则亡。满怀热忱的大张旗鼓的开始了维新变法。首先要通达实务，比如说那些勤政爱民之员随时可以让大臣们举荐以备录用，市民们上书有言事者由督察院呈递，不准许阻挠，按原封进城，随到随地，不准羁押。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地方官劝导绅民百姓，兼采中西合并的办法振兴农业，并且倡导设立农学会，翻译外国农学的书籍，来鼓励农民种田发家。在工业上，他颁布了振兴工艺的12条章程，经济特科6条，严斥地方官务必体察民情，尽心维护商家，鼓励各省商办铁路、矿物，还有沿江沿海广开口岸。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在工业上，他颁布了振兴工艺的12条章程，经济特科6条，严治地方官，务必体察民情，尽心维护商家，鼓励各省商办铁路、矿物，还有沿江沿海广开口岸，不准化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释权，令各省督府筹集款项，迅速地设立局所，广行机器制造，以扩利源而资民用。另外还有就是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广设各处的邮政分局等等。其次，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也要求实行新政，筹办京师大学堂，期待人才辈出，命各省选举年幼聪明的学生赶赴日本等地学习矿物。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各省府州县大小的书院一律改为中学或西学之学校，各省市民

的改举措施列在维新变法之首位。近日来光绪帝工作繁忙，这变法事宜的实施是热火朝天呐。4月21日光绪帝经过跟翁同龢彻夜长谈，他们决定于23日发布明定国事诏书，向全国发出改变图强的谕令。维新变法的序幕已经拉开，明定国事诏书大致内容是：与内阁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实务，多主变法自强，近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散兵、改五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抽之至熟，复议实行。唯有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以莫守，新法必当排除，众口萧萧，空言无补。朕为国事不定，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学，与时政毫无益处。既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皇不相沿袭，必致东求下格，势不两存。因此特命宣誓。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以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直其根本，又续博采西学，且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虚愚谬之弊。此外诏书中还提到了重视人才、选拔人才等举措。所以说这份诏书是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众多方面对大清国要进行一次大的改革。虽有赞成之声，但是更有怀疑之声和反对之声。当天下午有赞成之声，但是更有怀疑之声和反对之声。当天下午光绪帝驾临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禀报此事。之前每次他到颐和园见到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太后啊都是面带微笑，尽量的呢让自己表现出一点慈母的样子，表示对皇上关心。可是这天光绪帝一来，就见慈禧那脸，好家伙，那叫一个难看呐，阴沉着，吓得光绪帝都不敢直视他。慈禧太后端坐在硬木雕花椅上，声调低沉，她说：皇上近来政务特别繁忙，都几天没来园子了，是不是把哀家都忘到脑后去了？光绪帝听这话，当时脑门子都冒汗了，他连忙轻声说道：皇儿不敢，只是这几日皇儿也患了感冒，有些头疼，所以没敢来看望亲爸爸。慈禧太后说：皇上头疼，我看是因为弹劾你师父翁同龢的折子太多了，你才头疼的吧？这句话把光绪帝更吓了一跳，他连忙问道：什么？竟有人弹劾翁师父？所谓何事呢？嘿，慈禧太后心的话你真不知道啊。他说：皇上想在我这里装糊涂吗？哀家这里早有所闻，有人说他仗着自己乃是帝师的身份，骄纵嚣张，迷惑皇帝，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的所行所作，哀家对他也有看法了。光绪帝听这话，豁的一下站了起来，他吃惊。

0: 地说：“怎么，真有这种事情？朕真的一份弹劾他的折子都没有接到啊！金爸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慈禧太后听得不满地翻白翻白眼儿，瞅着皇上，然后蛮横地说：“皇上，即便没接到折子，也应该听说了一些。怎么，如今是有意掩饰他吧？”“
1: 不，光绪帝说，朕真的不是掩饰，真的是很吃惊啊。”
0: 西太后说：“皇上不必激动，先坐下说话吧。”然后他说：“可能也是这翁通和本是你的师父，很多人不敢在你面前说出实情，也不敢直接给你那里上折子吧。”
1: 光绪帝说：“亲爸爸，不管别人怎么说，朕是了解翁师父的，他清正廉洁，忠于朝廷，从来没有过任何的过失和贪腐之事，对我大清可谓忠心耿耿，殚精竭虑。这样的人，别人弹劾他，分明就是有意陷害。或许他们对朕的维新变法有些看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出来打击翁师傅。其实呢，就是反对朕的变法。”光绪帝大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放榜时刻，我是王伟，我是 DT， 跟过来继续揭晓第31期榜单前10名的单曲。而再来听到的是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本周空降第10名。
13: Number 10。

0: 随时可以到来。
1: 就让华语金曲星光会好像也迎来了新歌丰收的季节，接下来又是一首新歌上榜，来自郑钧的绿皮火车。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听到郑钧褪去了早年摇滚那些激烈的呐喊，而郑钧步入到人生后半段很从容的一段独白了。往复循环的吉他的节奏好像也在模拟着列车缓慢前行的那种节奏律动感。

金曲星光会第三十一期榜单排名第二十位的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希林娜依高的 Glue 本周下滑至第十九位，而接下来是新歌上榜了，豆豆忘记了也没关系排名第十八，唐汉霄的后视镜空降第十七，王后与黄龄合作的过海本周下滑至第十六位，而金志文的新歌见怪不怪上榜第十五名，孟飞船的回归之作陪我勇敢排名第十四，薛之谦的媚人下滑至第十三位，刘宇宁的新歌我想上榜排名第十二，而上周的冠军单曲窦靖童欧阳娜娜合作的被驯服的象本周下滑至第十一位。来到本期榜单第十位是毛不易的空降不想失去你，周深爱了陈江话全世界的雨本周下滑至第九位，陈小春的新歌上榜人一个空降第八，而范晓萱的老朋友依旧在榜排名第七，蔡健雅同样五周在榜单曲不愿醒的梦排名第六，郑钧绿皮火车空降第五位，周深的每个人依旧榜位不变排名第四，而空降季军的单曲是来自薛凯琪自由的夜，而之前我们提到强势竞争单曲梁咏琪的远距离以及丁世光的灵月谁会拿下本周冠军，

0: 2017华语金曲星光会亚军单曲梁咏琪《远距离》，葛大为填词，徐佳莹谱曲，黄韵玲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以电话拨号作为开始呢，也在描绘着身处不同城市恋人之间的那种远距离恋爱。而这首歌曲也有他送给西班牙籍老公 Sergio 的彩蛋了，大家要保持收听。上周季军本周上升一位
1: Number Two。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恭喜丁时光凭借《灵月》拿下了第31届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而这首歌曲带

0: 人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原创音乐佳作。其中有充满热情与梦想的优秀的音乐人，也有充满激情各具特色的优秀的原创乐队。节目中播出的作品也经过了各联盟电台的层层筛选，让我们通过节目去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氛围，从而一次比一次更加充满期待。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山东省的滨州市是位于黄河下游，鲁北平原西北与河北省隔河相望，是山东的北大门，因濒临渤海而得名。滨州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黄河文化和齐文化的发祥地。1870年前后，地处黄河下游的惠民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迫使一些农民开始以演戏谋生。他们从学唱当地流行的乡野小调开始，以坠琴和扬琴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表演形式朴实生动活泼，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这就是吕剧的雏形。吕剧的演唱方法，男女腔都用真声为主，个别高音之处呢，则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处理，听起来呢是自然流畅。吕剧的唱腔讲究以字设腔，以情带声，吐字清晰，口语自然。吕剧使用的语言属于北方语系，风格质朴清新，最能代表山东风格，也体现了华北、东北农民的朴素特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京剧、豫剧、粤剧、评剧、黄梅戏、秦腔、川剧并称为中国八大戏曲剧种。2008年，吕剧被文化部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吕剧发源地滨州的电台同行也为我们带来了当地的原创音乐，相信精彩程度一定不亚于吕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1057 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滨州的原创歌曲《风之玫瑰》，来自自习室乐队。乐队成立于2018年，目前乐队成员7人，以城市民谣、流行摇滚风格为主，一直致力于现场音乐、原创音乐的演出与推广，曾多次举办或参加乐队专场、走进校园、主题晚会及音乐节现场的演出。《风之玫瑰》这首歌偏向于流畅的轻摇滚风格，创作动机是有感于 NBA 球星德里克·罗斯的传奇经历以及坚韧的信念。罗斯先生在竞技生涯顶峰经历了毁灭性的膝关节受伤，整个职业生涯几乎断送。这位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 在面对伤痛折磨和前路暗淡多重打击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信念，重返赛场，打出了单场50分的成绩。而当时的乐队主唱尹铁男也正在忍受伤病的折磨，沉溺在很长一段的人生低谷期。他忽然感悟到，其实伤痛挫折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成就传奇的另一种力量。坚韧的意志力才是活出自我的本真。即便是寒风中受尽摧残即将枯萎的一只孤

嗨，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 1057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继续为朋友们推荐来自小沙和他的乐队演唱的原创歌曲《把爱情留在滨州》。小沙是我的同事，也是一名电台主播。2006年至2010年，师从于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齐秦学习音乐创作。2016年成立了自己的乐队。这首《把爱情留在滨州》创作灵感源于三个与滨州有关的真实爱情故事。一个是70后的女摄影师傅坤，她来自四川；一个是80后的电台女主播唐唐，她来自山西；还有一个是90后的话剧女导演徐悦，来自河北。他们都在滨州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并因此留在了滨州，为滨州的建设贡献力量。曲风是舒缓的民谣，向我们娓娓道来，平平淡淡才是爱情最好的样子。饿了有人问你粥可温，累了有人与你共黄昏，老了有人与你共白首。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爱情就是越俗越幸福。

0: 原唱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称为银，春秋时为越国境地，秦时属会稽郡的银、茂、巨章三县，唐时称明州，唐长庆元年明州州治迁到三江口并筑内城，标志着宁波建成之始。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称宁波。宁波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地处浙东的宁波，在粤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包括民间曲调都很有特色。比如在清末就开始流行并始创于浙江宁波的马灯调。下面宁波音乐广播的子琪就会为我们带来一首宁波音乐人的原创作品，就是改编自马灯调。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在这里推荐我们宁波的原创音乐人张旭峰的一首歌《谁在等候》。张旭峰啊，他是高中教师，同时呢也是一名歌手、音乐制作人。谁在等候啊，是改编自宁波传统的民歌《马灯调》，也希望呢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了解、熟悉传统音乐、传统文化。

0: 马登调是流传在宁波一带的民间乐曲，在北仑地区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农历正月十五，传统的元宵佳节，浙东各地农村历来有自发举行灯会的习俗，其中宁波一带的跑马灯是最具特色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之一，与之伴随产生了马灯调。如今马灯已经不太常见，但是马灯调的音乐却流传下来，成为宁波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下面子琪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的一位宁波音乐人的作品，又会有怎样的特色呢？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在这里我推荐的歌曲是宁波的原创音乐人杨建清的作品《醒了就回》，写的呢是所有想让家人过得更好而出远门艰苦创业的男人们。除了作为音乐人之外啊，杨建清也曾经在国外创业五年，希望想要达到一个男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最终呢是以失败告终。这首歌曲啊，就诉说了在国外那几年对家乡、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以及单枪匹马创业历程当中内心世界的点点滴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94年对于电影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里诞生了很多高品质高口碑的好影片。就像大家所说的，可能老天爷在这一年也特别想看电影吧。在这一年之中诞生的影片非常多也非常好，比如说《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低俗小说》《这个杀手不太冷》《狮子王》等等。那么在香港呢，也有《大话西游》《九品芝麻官》《东邪西毒》《重庆森林》《金枝玉叶》《精武英雄》《赌神二》《梁祝》《新不了情》等等。那么时至今日，再也没有哪一年像1994年那样能有这么多的经典影片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王家卫执导，由张国荣、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林青霞、张曼玉和刘嘉玲七大巨星联袂出演的《东邪西毒》。我们都知道王家卫是非常认真的一位导演，有人就说过这样的话，说王家卫啊就是为电影而生，他是在用生命去拍电影。很少有导演像他那样，在国内电影产业如此飞速发展的环境下，依然对电影的追求要做到极致。那么当年由他执导的影片《东邪西毒》一拍就拍了2年，定好的上映日期也是一拖再拖。但就是由于王家卫的这份认真，影片呢在1995年获得了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影片，第51届威尼斯国际影展最佳摄影等等奖项。男主角张国荣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男主。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呢，由于制作电影音乐的经费很紧张，因此呢没有全套的录音设备，也不用说用现场乐团来伴奏了。导演王家卫呢，只给了他的合作者陈勋奇仅仅2周的时间来完成这部影片的音乐创作。那么做这部影片的音乐时，陈勋奇请来了一些香港的音乐人来录传统的中国民族乐器，比如说

0: 有箫、高胡，甚至呢还用到了吉他。尽管吉他是一种西洋乐器，但是
1: 因为他想知道欧阳锋的消息，有了欧阳锋，我每年都可以找借口去看他一次。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1: 要是我没有猜错，应该是你的儿子。
2: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但是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我知道他早晚要离开我。所以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什么分别，有些事会变的。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自己输了。最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啊。其实你跟他这么好，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在这里？
1: 我答应过你，所以我一直没有说。
2: 他太老实了。
0: 就这样，欧阳锋的嫂子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去了。临死前，他交给了黄药师一坛醉生梦死，并且让他转交给欧阳锋。后来喝完酒的黄药师把这些都忘了，他只记得自己喜欢桃花，被人称作东邪。而得知真相的欧阳锋终于鼓起勇气喝下剩下的半坛酒，这时他才明白，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爱人开的一个玩笑。因为喝下醉生梦死之后，他对过去反倒记得更清晰了。最后他烧毁客栈，一年后回到家乡，成为了吸毒。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由王家卫执导的影片《东邪西毒》。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新武侠影片之中的一个异类了，以武侠为壳，但是呢，描述的却是现代人的情感迷茫、异化还有疏离。作为这样一部新武侠影片，《东邪西毒》借用并且重新塑造了已经被视为集体神话的金庸作品之中的很多重要人物，并且以前传的模式重新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武侠世界。虽然说也有一些武打戏，也有一些侠客，还有一些义所当为、恩怨情仇等等，但是呢，影片的架构、主题、叙事方式、表达内容都和普通的武侠电影大相径庭。由于影片拍摄进度很缓慢，为了赶片商的档期，只好呢由原班人马赶拍了一个贺岁片《东成西就》。这部影片在1994年上映，网罗了当时香港的七大巨星，张国荣、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林青霞、张曼玉和刘嘉玲共同主演。影片呢，也是改编自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讲了六个复杂人物的情感纠缠，被认为是香港艺术电影史上的大型制作之一。那么经过修复和重新剪辑的版本呢，也叫终极版，在2008年戛纳电影展和中国内地上映。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坐办公室的人来说，一天工作八小时，就有七个半小时都是要面对电脑的。一天的工作下来，身体僵硬，甚至屁股都坐得疼，眼睛更是酸酸的。其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自己的选择。适当的选择，合理的应对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更加自由。在今天的魅力达人小单元里，我们来说说上班族怎样从小处着手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做到自我调整呢？首先，不要开太亮太多的灯，理由很简单，一，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让自己的眼睛更费力；二，节约能源；三，一盏灯就够了。而晚上加班或者上晚班的人，开很多盏灯，后果就更是惊人了。晚上是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最为旺盛的时候，人长时间暴露在人造光下，会导致褪黑激素的减弱，对于女性来说呢，会增加诱导乳腺癌变的几率。当然也别不开灯把眼睛都搞坏了，总之呢，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舒适简单的环境当中。其次，在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要再对着电脑了。对着电脑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呢，应该是在40到50厘米，是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着荧光屏，这样呢可以使颈部的肌肉放松，并且呢使眼球暴露面积减小到最低。当然没事儿就走开休息一下，闭目养神1分钟都可以，一是让眼睛休息一下，二是舒缓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一定别跟电脑耗，你肯定是耗不过它的。也可以去洗一下脸，要知道电脑屏幕可是有很多静电的，其急剧的灰尘可以转射到脸部和手的皮肤裸露处，时间久了就容易发生斑疹、色素沉着，严重者甚至都会引起皮肤病变等。平常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红萝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另外还要注意少用滴眼液，现在谁没用个滴眼液啊，眼睛一疼了我们就滴一下，又能够对付一阵子。但是切记要少用滴眼液，因为滴眼液当中啊，通常都含有少量的防腐剂，经常使用对眼角膜、结膜都有损伤，何况长期使用呢，这样就会使你的眼睛产生依赖性，本身正常的泪液分泌功能都将退化，长期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有可能会造成正常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使你眼内的细菌产生抗药性，眼睛一旦出现了感染，治愈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到窗台，看看白云，看看植物，或者哪怕闭上眼睛做个白日梦，想想让自己最愉快的事儿，让眼睛放松一下，更让自己越来越远离化学药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记得随时动一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调整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别总坐着，坐得久了危害大，会导致脊椎侧弯，有可能呢会恶化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是呼吁大家一块儿来做做运动，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啊。第一节扩胸运动，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平伸，深呼吸，浅吐气，让心脏血液的排毒功能更顺畅。第二节举手运动，右脚向前跨一步，鼻子深吸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慢慢放下与肩平行，可增强小肠壁的绒毛蠕动，消除大肠内的宿便。第三节伸展运动，深呼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外伸与肩平行，慢慢放下至腰部平放，收右脚，增强内脏相互摩擦作用，激化新陈代谢。如果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我们

班坐公交或者地铁，不妨提前一站下车，给自己找一些散步走路的机会，或者回家不坐电梯了，爬爬楼梯也是不错的。从心里来说，也别那么着急要赶着工作，放松一点，放慢一点，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洗澡，每天早起一点，少看一点电视，午饭之后散步，断开互联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经常听到有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开挂，特意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啊。开挂呢，原意是指打开外挂，所谓的外挂就是一种第三方软件或者程序，向游戏服务器提交假的数据，从而改变游戏人物的能力，是一种作弊的手段。而现在呢，当一个人获得比较惊人的成绩的时候，由于不可思议，会让人误以为是使用了某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心灵花园，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和开挂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有些姑娘的人生像开了挂。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一位大三的姑娘，她说自己很自卑，因为她对床的室友实在太优秀了，不仅家境好，随手买的包约等于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绩好，奖学金年年拿到手软，还身材好，发全身照从来不用 P， 已然是腰细腿长。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一个温柔稳重的

学霸。姑娘说，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我却一无所有呢？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学新闻，大二的时候实习采访过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她即将毕业，仅年长我两岁，但人生履历已经十分厚实了，开原创工作室，经营自己的团队，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出很多次差。他大二的时候就已经租得起很贵的上海市区两室一厅的公寓，挣得到每个月五位数的零花钱。到了大四，别人还在筹一个月5000的薪资，他已经是月入10万，正在攒一辆跑车的钱。他活成了无数人羡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有才，还有头脑。4年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最终保送到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他还长得美。说句实话，采访他之前，我这心里也是很酸的。人类天生爱比较，爱算计斤两，命运分给我的粥凭什么就比别人稀那么一点呢？我的妒忌止于他告诉了我，抛开光环过后，他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很狼狈。他从大一就已经开始阅读很多枯燥的商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想办法挣启动资金。他永远嫌自己穷，嫌自己没内涵，所以别人休息的时间他都拿来恶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说服客户，灰溜溜地吃亏，大包大揽地扛下所有破事带来的委屈。业内的前辈当着他的面挖苦数落，他也只好是奉送笑脸。他的拳头都握在心里。那天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有些人轻飘飘地就把你想要的一切都拥有了？因为他们为之挥汗拼命的时刻你都看不到，你只知道眼前这个姑娘自给自足，很争气，学历高，收入好，挎着名牌包包和你言笑晏晏。你看不到她所有深夜痛哭的时刻，你不知道她在哪里跌过跤，伤口曾有多难看，她熬过来了才有今天。每个出类拔萃的姑娘都为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前段时间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排名，专业第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深夜一位学妹过来说，学姐，你真是我心目当中人生开挂的代表啊。然后她讲她如何羡慕我一边考研一边写字挣很多钱，好像很轻松就把很多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我心里是在讲，很轻松吗？明明是双倍的累。我所有头晕眼花赶稿的日子，冒冷冒雨泡图书馆的日子，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别人像是看见我建好了一座精致的城堡，围在城堡外对我赞不绝口，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一砖一瓦堆高它的。我有被钻石砸脚，胳膊布满误伤的淤青，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赶工，疲惫的负重，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城堡我建好了，建得很气派，于是你跟别人说，你看那个城堡的主人他多幸运。不，一点儿也不幸运，和开挂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实在是吃过太多太多苦了，才感觉得这些奖赏我都配，这光荣我都担得起。坐享其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实际的奢望。别人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时，你在被窝里酣畅的沉迷懒觉；别人在健身房汗如雨下的时候，你在空调间里面怡然翻阅着社交软件；别人在为了深造报班考证的时候，你在商场花着钱流连忘返。最后别人拿了奖学金，有了好身材，收到了梦想学府的入学通知书，你就开始惊叹，天哪，他的人生真是开挂了。你只顾着把付出交给鸡汤，把前程交给锦鲤，本职不做好，爱好不发展，未来不考虑，瘫在沙发上盼望理想人生从天而降，你好顺势抱个满怀。

认识一个写作圈里的姑娘，写的文章偏偏爆红，稿费颇高，很多人酸溜溜地说她运气真好，每次写的话题都正好是大家爱看的。但在一片唏嘘声中，我心里知道哪里有什么正好，她是因为给杂志社默不作声地写了10年的稿子，才厚积薄发出今天的成绩。请姑娘们务必遵循一句话，少问凭什么，多问为什么。先别埋怨凭什么别人什么都有啊，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别人什么都有，或许你就能懂，含金汤匙出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人生倘若比你的更好，一定是因为他付出的比你多。所有人生开挂的姑娘都为他们手中的好时光闷头努力过很久，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玉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

0: 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在节目当中来点播这首歌曲的朋友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啊，这是我们老朋友俊峰的点播的《自由飞翔》凤凰传奇的这首歌啊，他说这是卓然最拿手的了。
1: 哎，不是，最拿手的是那个《全是爱》
0: 啊，《全是爱》。
1: 就他可能已经记错名字了
0: 啊。
1: 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啊！你忘了吗？
0: 我记着，
1: 我台 KTV 嘛。
0: 对对对，然后你在大家面前是高歌一曲
1: 啊，对对，
0: 然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
1: 深刻
0: 的印象，
1: 难忘的印象。
0: 对，那今天下午大家想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告诉我们啊，通过多种方式。不过这两天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特别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是在户外呀？你看，正好小朋友双休日嘛，然后放假了，有空那些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去户外走一走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可能在这两天在早晨的时候呢是带着一些凉意的，但是在午间的这个时刻，天空呢就已经开始放晴了，体感是暖洋洋的，格外惬意啊。
1: 没错，然后呢我们也是在未来的预计呢三天时间当中啊，我市呢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的，午间的气温呢虽然会有所回升啊，但是早晚呢依旧呢会偏凉一些，昼夜温差较大，所以各位呢出行的时候啊，尤其是像我们主持人一样披星戴月这样的工作的这个性质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加一件外套了。你在笑什么？你没有披星戴月吗？我们等下的第一档节目，哎，真的，现在这个天黑的真的是很长啊，就天黑的时间很长。就下午我们这个7点下班的时候就已经披上星了。对，早上我相信就是高敏出门的时候也带着月来的。
0: 这还是在九月份吗？如果说是在寒冬的那个时节的时候，天亮的更晚一些啊，所以真的就是披星戴月啊。好，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6到28摄氏度。
1: 是的，就是昼夜温差真的是非常大，有十几度的温差啊。
0: 对，
1: 那么明天的话气温呢会有所升高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话，全市呢是多云转晴的，西南风呢也是2至3级，但是市区温度呢是16至28摄氏度。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午时间段啊，28、9、26摄氏度左右的话，有点像那个夏天的阴天那个温度啊。
0: 对，
1: 确实呢应该是这个短袖或者是薄衫搭一件外套是最为保险的。
0: 对，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很多人采用的就是洋葱叠穿的这种方式嘛。可以里边套一件这个短袖，外面呢可以披一件这个长衫，特别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朋友们，
1: 就是要一层一层的把自己包开，出门的时候要一层一层的再把自己合住啊。然后呢，所以说你今天出行穿的是什么样的穿搭呢？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叠穿方式啊？比较好的也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了。然后有朋友问呢，说，哎呀，你们直播不聊天呢？直播什么呢？我们在聊天呀，只不过呢，我们这个周末好时光啊，就是周末直通车当中啊，会以这个音乐播放为主，所以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或者喜欢的音乐啊，都可以呢在我们后台呢或者是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这里的时刻等待着各位的点歌声音和点歌环节，也希望你的抖音名字可以出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当然广播端的朋友要注意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加入抖音直播间的话，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汾。
0: 对，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你在我们的下方留言点播了自己喜欢听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呢，不要一下子就走开了，因为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走开就听不到你喜欢的那首歌了。
1: 这时间的个人军风点的是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军风我还会唱两句呢。你想听我唱吗？不介意的话给你高歌一曲。
0: 对，要不要听这个卓然版的还是陈明版的
1: 还是这个卓然版的？不是那天那个卓然啊，是今天这个卓然。今天这个卓然尽量做到不跑调，来吧，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共同分享。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卓然和陈明版的我要找到你啊。不过我听到卓然唱的歌真的是挺好听的啊。
1: 真的
0: 真的，因为我听不到原唱。
1: 我天哪，我第一次觉得我遇到伯乐了。
0: 是吧，一定要把这人多唱。
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就是非常幸运，卓然这匹千里马今天终于遇到伯乐了啊。当然就是听我唱歌呢，就是有一个弊端和一个缺点。就大家伙都说听我唱歌唱的时间久了之后会觉得原唱唱的不对。
0: 被你带走了哈。
1: 真的，你好好听你听下清这个清唱的啊。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打开什么打开幸福的盒子，是吧？感觉跑得没有那么厉害。
0: 对，人家就说了嘛，说哎呀这还行，跑得不远啊，
1: 今天跑得不远
0: 哈，还能跑回来。
1: 是的，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距离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呢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所以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广告的时间。广告的时候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比较好听的歌曲，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去点播了一些新的歌曲啊，想要听歌的朋友呢就可以把您喜欢听的歌曲名字以及演唱者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可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来进行报名了。那线下报名呢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一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那团体报名，像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集体来进行报送。那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9月份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啊。那所有热爱朗诵、声乐还有舞蹈的一些孩子们都可以报名，还有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都可以来报名来进行参与啊。
1: 嗯，然后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周末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更多朋友呢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都可以在我们这里呢集中呢跟我们两位主持人下方公屏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消息的啊。特别喜欢军峰这位朋友，因为我发现他点的歌哇都会唱
0: 他
1: 点播的是烟雨
0: 唱
1: 扬州。等一下我搜一下我们库里面有没有啊。
0: 是不是军工朋友经常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已经知道了卓然拿手的那些好歌
1: 了，我的曲目，
0: 对对对，这个中华小曲库要上场了。
1: 哎，这边还没有啊，就得从那边来找啊。来吧，烟雨唱扬州，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是不是生活当中很多人特别喜欢这种英文歌呀？哪怕就是听不太明白这歌的到底唱了些啥呢，但是这样的旋律就是吸引我们啊，就觉得今天一定比昨天好，
1: 就是、
0: 明天一定要比今天好啊！
1: 杨蓉姐太爱，大家还说实话了啊，就是可能也听不懂里面唱的是啥。哎，就一定要把这个实话说出来啊！反正我每次就听英文歌，我觉得就是才正儿八经在听音乐，因为你听不懂词儿嘛，你能听的就只剩音乐了。当然开个玩笑啊，就无论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啊，都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点歌了啊。刚刚有位朋友呢还点播了一首这个叫做狗尾草的歌曲是吧？然后呢也是看到我们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直播间互动了，比如说叫这个天赐这位朋友，他说哎呀，在去这个湘宁的高速上，说到高速的话，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附近啊，就是高速的一个最新的通行情况，有这个拥堵路段，还有一个事故路段。我先来跟大家去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呢，是在我们二广高速的长泰段上行的，去往长治和广州方向，太古东收费站呢至榆社北收费站之间，范家岭的隧道中段这边820公里呢加730米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占用了一条车道啊，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下面呢由我们的这个杨蓉马尾姐姐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的拥堵路段啊，分别是以下几条。
0: 有几个路段呢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祁县往临汾方向，就是去临汾昆明的这个方向啊，那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就是在京昆高速祁临段去往临汾昆明方向，祁县收费站到平遥收费站之间，在 K576 到 K578 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

0: 车道这边的通行是比较缓慢的，长度呢大概是2公里。那么祁县去往临汾方向这边拥堵的路段，要提醒一下大家，是在祁县收费站到平遥收费站之间，在 K74 到 K575 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这边呢是缓慢通行，然后长度呢大概是有0.8公里。那么祁县到临汾去往临汾昆明方向，在京昆高速祁临段祁县收费站到平遥收费站之间，在573到574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这边呢通行也是较为缓慢的，长度呢大概是1公里。那么长治去往太原方向，在二广高速太长段去往太原二连浩特方向，于社北收费站到太古东收费站之间，在 K844 到 K837 第二车道路间缓慢通行，大概这个长度呢是7公里。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1: 要咽口水了，就是、太长了。
0: 是太原去往长治的这个方向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而且这会儿呢是一个车流高峰，在二广高速太长段去往长治广州方向，太古收费站到榆社北收费站，在 K822 到 K828 第一车道、第二车道这边是缓慢通行，大概长度呢是有6公里啊。
1: 现在，然后呢还有这个1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要进入到这个整点广告的时间段了啊，然后有两首歌曲呢，一首是狗尾草啊，另外一首呢是快乐老家，我申请先放快乐老家吧
0: 啊，
1: 就是然后这样两首歌就可以连在一块就连播过去了，
0: 嗯，
1: 因为毕竟我会唱那首快乐老家
0: 啊，
1: 狗尾草我不会唱啊，这还能跟大家去哼唱两句啊，也希望各位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当中啊，都可以尽情的感受到来自于周末时光的开心跟快乐，也希望在我们工作日的时候呢，依旧可以打起精神，记得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呢会有5档直播节目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来把快乐老家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真有架势啊。

0: 江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皆。

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杨浦区政府新100米。

0: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歌声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 94.6 呢和 88.9 与您并机直播共同分享的周末时光周末直通车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杨龙。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此时此刻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你想听到哪首歌呢？我看到在平台当中俊峰朋友就发信息了，说大家点歌的时候呢要点卓然会唱
0: 的，会优先播放啊，会插队啊。然后刚有位朋友说，哎，那我点那个就是说书人怎么没给我播呢？然后当时我让这个蓉姐去帮你去搜这首歌，然后蓉姐第一说啊，我就是那个说明人是吗？说明书。我说叫说书人，
1: 说书人
0: 来吧。说书人呢还有我们这个腾格尔老师的天堂呢也是正在排单播放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呢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那么在听歌之前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活动内容啊。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10月1号到10月3号呢会连办三天的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城铝锅巷盛大开幕。届时呢会有每个4S 店和每家车企呢会展出他们的明星车品啊，然后也希望更多有购车需求的朋友，或者是呢希望去前往了解更新车型的朋友呢去前往参加。当然现场也会非常的热闹非凡啊，走过路过不容错过，肯定会有一份惊喜，或者是肯定会有一份礼物是送给您的。
1: 对，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启动报名了。那如果说您家的宝宝会朗诵、会声乐、会舞蹈，那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活动。而且这次的覆盖范围呢也是非常全面的，像少儿组是6到10岁的小朋友，那么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的小朋友。那么在舞蹈项目呢还会设有单独的独舞还有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报名方式来报名啊。那线上报名方式呢可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来进行报名了。那线下报名呢就可以来临汾广播电视台的一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如果说团体的方式来报名的话，全市各中小学还有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那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9月份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啊，就是热爱朗诵还有声乐舞蹈的孩子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的机会啊。其实说到这场活动，应该说是历经三年的这个精心的打磨，赛事呢也是硕果盈之，活动足迹呢遍及了全市17个县市，如今已经成为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了。所以要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的是那个啊，卓然，你给我解释一下，那什么叫做惊喜呢？什么叫做精彩呢？就是车展嘛。惊喜是什么？惊喜就是你会获得一。

0: 些这个关于我们汽贸啊或者车企的一些小知识，那不是惊喜吗？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车辆跟电子产品跟更新换代真的是太快了，每一次逛车展你都会觉得哇哦，科技在发展，我的车旧了。
1: 对，每次在看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是不是我也得换一辆了呢？
0: 是是是啊，而且呢，你要知道这个在国庆期间呢搞的这个整个的汽车展销博览会的现场，一定会有很多劲爆的价格啊、嗯，惊喜的价格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前往去了解一下，说不定没准呢，就是你这个汽车啊，汽油车换电车就会有非常多的补贴啊，也希望各位呢一块儿去了解一下。然后呢，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不叫干我啥事，他叫抬杠朋友，他说有健胃消食片吗？可以吃吗？这个活动、嗯，这个活动是车企的活动，跟健胃消食片它不是一个厂家啊。
1: 对，当然了，去往这个十月城吕国巷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惊喜的。这个惊喜除了可以看车展车模之外呢，可能就是大家能够在那边品尝到特色美食啊。
0: 嗯，他说这个五菱宏光有抽奖券吗？我想中你一台，你是想中了送给我一台，还是想中我一台？首先我没有五菱宏光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人家理想去哪儿了？是不是又去内蒙古赛马了？嗯、没有没有，翔哥也正在这个周末的加班时光当中度过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在单位，我也非常的好奇。
1: 对，还有刚才那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们听到那首《狗尾草》嘛，嗯、他说十四年前的时候呢，做这个洗头工，嗯、有一个人呢就天天听这个歌啊，他说我都听得快疯掉了。对，这《狗尾草》
0: 歌曲啊，
1: 对，这是不是小时候很多人的一种情怀呀？
0: 嗯、
1: 就小时候很多人都会去这个草地上去拔这个狗尾草嘛，
0: 哎，
1: 就以前我们叫的这个毛毛草，然后编织成
0: 狗尾巴草
1: 啊，对对对，编织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动物啊，像这个有编织这个小兔子，
0: 对，
1: 然后给你编一个这个花环，
0: 嗯，
1: 等等等等、
0: 嗯嗯，
1: 这都是童年的一种快乐啊。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想要听的歌曲呢，可以在下方公屏留言了。来吧，此刻呢，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声啊，说书人送给大家。

0: 是不是沉浸式的听了两首歌曲，觉得美美的一种感觉呀？
1: 啊，那个太美了！就是我们就是会把自己看到你们排单播放的歌曲啊，会按照你们排单播放的顺序啊，来统一为大家去播放啊。也希望各位在这个周末的时光当中啊，去感受到来自于我们周末直通车满满的诚意。所以呢，还有朋友要听歌吗？可以尽快的把歌曲名字给我们发送过来啊。说到这个两首歌呢，我刚还跟杨蓉姐说，我说姐怎么这两首歌时间这么长，杨蓉姐说这光一首歌就七分钟呢，我说那是因为他唱的慢吗？词儿是一样的词儿，他唱的慢所以时间比较长一点是吗？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腾格尔一开口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的是草原的一种感觉啊，所以也是通过这首歌呢要呼吁我们广大的一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这个环境，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草原呀、花草树木呀等等等等啊。那刚才呢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你听这个说书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呢？其实感触还真的是挺深的，我觉得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可能年纪大了之后，是不是越发的喜欢听那种戏曲之类的一些歌曲了，就是能够听得让人入心入脑，
1: 哎，对，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就感受到歌曲当中的

0: 一些不一样的情境啊，然后呢，干完啥事他说了，说那我前两天点的那个就是《敢问路在何方》呢，还没有放呢。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僧，什么跟着仨徒弟。
1: 是这首歌吗？不是这首歌，这不是《西游记》里边的歌曲吗？
0: 那我唱的不是《西游记》里边的歌曲吗？
2: 啊，你那是童话版的
0: 啊，这个是成年版的啊。你挑着担，
1: 这是这个版本。
0: 我牵着马，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你仔细想象一下，这个独白属于谁？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谁在牵马？
2: 啊，那是唐僧牵着马。
0: 是唐僧牵的马吗？
2: 猪八戒牵的马
0: 啊，对，猪八戒独白歌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来吧，一首好听的《敢问路在何方》送给大家。

0: 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说到的有缘千里来相会、那这首歌给我们唱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
1: 哎，没错啊，然后也是看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聚集在我们直播间啊，有的甚至在我们下方公屏啊，两个人爱的聊天起来了、所以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就是今天呢出现在直播间的朋友啊，不管您是什么行业的，不管呢是行驶在路上还是窝在家的沙发上面啊、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打卡，我们是可以看到各位的哦。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大家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啊。这天赐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想要听孙楠的
1: 只要
0: 有你，
1: 只有你，只要有你啊，只要有你。
0: 卓然也会唱是吧？
1: 经典老歌。
0: 对，干过啥事儿？说蒋大为不是佟大为啊。刚才我们放的敢问路在何方，《西游记》当中的主题曲啊。
1: 佟大为是那个演电视剧的啊，
0: 对对，是演员，
1: 男演员女演员，同台演出说方言的那个演员。
0: 嗯，欧阳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曾小敏和黄宇带你归来，
1: 哎，也是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啊。然后他还要点播那个就是粤剧电影白蛇传的这个

0: 为大家来
1: 已经排单播放了、
0: 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了，打卡了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听到好听的歌曲，感受周末的好时光。
0: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欧阳朋友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点播的这首《白蛇传》当中的推广曲《带你归来》。

0: 归来》，可能这首歌里边有融入了有戏曲、流行还有粤语啊。
1: 对，
0: 有很多朋友说好像听不太明白呀、啊，但是不妨碍喜欢那些朋友一直会单曲循环播放啊。就是在听到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的内心好像被羽毛拂过一样，自己的五感被无限放大啊。
2: 哎，是的，就包括我们天赐他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在商量一会儿去哪儿吃牛肉丸子面啊？就是我们两个人还没有商量的那一步呢，毕竟还没有到饭点呢，我俩现在还不太饿啊。然后呢，以及欧阳他说哎，这首歌是不是仙气十足啊？确实是，他只要是有这个戏曲的唱调在里面，你会觉得他真的是跟我们普通的这种流行歌语是不太一样的啊，有穿插感。然后雀麦他说哎，今天这个镜头好远呀，那是因为我们两位主播，我们呢今天是这个马尾辫组合啊，高马尾组合，所以呢我们就是脸比较小一些，显得镜头比较远，不像某些主播可能就是脸盘子比较大，显得就是怼脸拍啊，就我们主要是脸小的原因啊。
0: 不知道他们听见了没有哈，
2: 他们应该不会听周末节目吧，周末都不上班了还要听周末节目，天哪啊。然后呢还有那个朋友在讲啊，就在解释这样的歌曲啊，说其实这个是传统艺术家流行歌曲的融合，其实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艺术形式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方式啊传播给大家来听。然后天赐说你俩笑的这个真开心呀、啊，毕竟不是谁都拥有周末上班的权利，那能不开心吗？
0: 上班是我快乐，是吧？
2: 嗯。
0: 习惯的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卓然，昨晚我在我小区碰见一个跟你很像的一个女孩，我以为是你，太像了，那说明就是卓然呢。
2: 你在哪个小区碰见的？来来，展开说说，展开讲讲啊！卓然自己是不是自己能把自己给逗笑出演啊？对啊，我经常这样，就是坐那好好的就开始笑了。
0: 卓然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开心果啊！
2: 还有朋友说这个吃不惯我们临汾牛肉丸子面啊，说哎那东西又硬。哎呦，又辣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就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我说实话，我小时候也不喜欢吃牛肉丸子面，特别的不喜欢，就是因为跟。就是因为跟家里人吃过好多回，你知道吧？你回来就发现啊，好像还挺好吃的
0: 啊。有些人不太喜欢吃那个面，但是喜欢吃里边的牛肉和丸子，还有些朋友喜欢喝里边的汤啊。
2: 对，就每个人的这个喜欢点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天赐说咋的也不好吃，你多适应适应，没准你就跟我一样就好吃起来了呢。
0: 对，你多吃上几次，说不定就适应了哈，就喜欢爱上那个口味了。
2: 没错，然后呢，也看到有朋友点播歌曲呢，说来首《爱的回归线》啊，上面的那首歌曲是什么来着？上面。我怎么记得还有一首歌曲没有播放
0: 啊？
2: 先放这个《爱的回归线》吧啊！然后上面漏播歌曲的朋友呢，在下方评论区呢，我们再来补充说明一下。好听的音乐再次呢要送给大家，在好听音乐之前呢，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活动啊！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我们的十月城吕郭巷，在10月1号到10月3号跟大家去。共同见面了，届时呢会有很大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车企啊，以及 4S 店呢在现场呢亮相他们的品牌车辆啊，也希望更多呢有购车欲望或者是有购车意愿的朋友呢可以前往我们的这个汽车博览会来走一走看一看了。
0: 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是针对所有喜欢唱歌还有跳舞朗诵的一些小朋友的，就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的这个活动呢已经开始报名了。那如果说家里有小宝贝喜欢朗诵声乐和舞蹈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报名我们这次的活动啊。那覆盖范围呢也是非常广泛的，像少儿组的年龄呢是在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在11到16周岁，像舞蹈项目有单独设立的，有独舞还有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上来进行报名。那线下报名呢是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说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啊。
2: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到这样比较经典呢也比较精彩的赛事啊。如果您家孩子确实有才艺的话，也希望各位呢可以踊跃报名。来吧，盘点到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除了我们上一首刚刚要点播的歌曲之外呢，下面也有朋友说想要听的是什么来着？什么红粉？
0: 粉末人生
2: 啊，对，粉末人生啊，然后呢，以及我们雀麦啊，说到这个粉末人生啊，还有这个小声不才，他说右边主播就很像那个946那个杨蓉的声音，合着你不认识杨蓉，你认识杨。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又是一个经典的歌声啊！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来吧，好听的歌曲呢就在您的耳边啊！当然呢，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声音呢，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啊！主播呢正式回归到我们点歌位当中。那么回归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国庆节的一些活动啊！联丰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将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三天的时间呢，我们活动地址呢是在十月城的吕姑巷。届时呢，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呢，可以带着我们的亲朋好友呢来看一看、浏览浏览啊，有感兴趣的车型就赶紧带回家。当然呢，也要呼吁广大的车企。

0: 朋友呢，以及 4S 店的负责人啊，可以呢前往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跟我们私信留言的方式啊，来抢占展位了。
1: 对，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想要分享给大家了，这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现在已经正式启动报名了。那如果说您家的宝贝会朗诵、声乐、会舞蹈，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报名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这覆盖也是非常全面的，像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参与、舞蹈项目呢单独设立的像有独舞、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来进行报名。线上报名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来进行报名。那线下报名呢，你可以来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那团体报名呢，就是全市的各中小学，包括艺术类的培训机构，大家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从9月份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啊，所以你家的宝贝热爱朗诵、声乐还有舞蹈的一些孩子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啊。
0: 没错啊，也是看到各位呢有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了啊。圈麦他说，说我明人不说暗话啊，我要去看车模啊，养眼。你是车的模型还是那个车的这个展模？哎，你说这个车模你敢相信我1.6米的身高，曾经我也是干过车模的
1: 啊。那就是比较那种娇小的车模是吧？然后配上的也是那种比较小巧的那种车型。
0: 你在嘲笑谁？杨姐特别高兴啊，就跟大家就是浅浅分享一下我当时当车模的经历啊。因为其实我这个身高呢也是限制了我大学期间做兼职的很多职业是不要我的，比如说这个车模啊，还有这个礼仪啊，啊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各种模特啊。然后当时呢我特别羡慕，就是可以去这个展示珠宝，啊就往那一站，特漂亮啊，珠宝戴上一身珠光宝气的啊，往那一站要把这个手亮出来，然后要把自己的脖子给亮出来。我特别羡慕他们，我觉得哇，就他们站那儿之后就不用动，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00块钱，然后我呢我特别辛苦，我是那个促销员和那个主持人，我又唱又跳，啊又蹦跶又起舞啊，虽然我一天比他们稍微高一点吧，但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辛苦。我特别喜欢车模这个工作，因为车模的这个费用跟主持人的费用是一样的的
1: 啊，
0: 同样他们也是不用动，
1: 对他们只是在那展示就可以了，
0: 他们还是每个整点出来只展示10到20分钟
1: 啊，
0: 他们展示环节会有我在旁边的这个就是车的解说配合，然后他们就可以走出来，美美的走出来，然后晃10来20分钟就回去休息了，他们可以休息40分钟
1: 啊。有没有觉得他们的花期是比较短的
0: 啊？这样理解倒是也对啊，
1: 是吧？
0: 但是好说不说啊，你知道这个省城的这个就是车展啊，会比我们临汾车展这个规模要大嘛？它就像一个在一个大厂房里面一样，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啊。
1: 对。
0: 然后每一款这个车型啊，包括就是每一个车企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礼物。就说实话，人家那个车展是要买门票的
1: 啊，
0: 一个人100多块钱呢
1: 啊，你
0: 就
1: 让你白看车、啊，
0: 对你进去晃一圈，基本上100多块钱就回来了，因为他这个现场他可能会有这个抽奖送红酒呀、有一些车企呢可能会送一些比较好。好的奖品，什么这个多肉植物呢吗？什么这个比较高大上一点的这个什么甜品蛋糕呢吗？还有一些车企啊，更是呢跟这个各大饮料商合作，会送一些这个成品饮料。我特别喜欢出去去领这个奖品，因为我是工作人员，每天是可以免费进的。我们整个宿舍的人都在等我回去背东西，背物资。就一到休息时间，我都不领盒饭，我转一圈，看哪儿有吃的去哪儿。然后车模经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刚开始呢，就是我们这个某牛饮料的展销员，就是也是整点要跟他们出去晃一圈的这种啊。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宿舍里面隔壁宿舍那个干车模的那个高个女孩，她发烧，她发高烧
1: 啊，她去不了了，
0: 她去不了了，然后就开始
1: 这机会来了，
0: 对，她就开始求助于我，我说你看我这身高，她说你不是有一双12厘米的高跟鞋吗？
1: 啊、
0: 我说这倒是有。他说
1: 身高不够，鞋底来凑。
0: 对，他说咱们两个人就是换一下岗，因为我这个岗所有的人都可以上，而他那个岗他要是限身高、限体重，啊，就恨不得上岗之前都得称一下体重的那种，
1: 那、就是要求比较严一些、
0: 对，然后正好我那会儿也比较瘦嘛，在他的这个劝导。啊，和这个就是套路之下，我就去当了一回车模
1: 啊！
0: 我当时贼开心，真的就是那
1: 是实现了你多年的愿望。
0: 对对对，那是我唯一一次下班点到了，我都不想走，我不想回来，让我再站一会儿，我愿意。
1: 啥感觉？
0: 就是那种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然后那个就是我是在雷克萨斯店
1: 啊，
0: 然后就是穿那个白色的特别高的那高跟鞋。

0: 然后穿的那个就是礼服，也是那种纱纱的礼服，你感觉很仙。他会放那种动次打次，就是很有节奏感。你看过那个《非诚勿扰》吧？
1: 啊，
0: 《非诚勿扰》的那种登场音乐，就放那种音乐。然后我们排成一排，然后从里面要走出来，走到自己的车型旁边啊，负责展示，负责开门，然后有一些还要负责开后备箱
1: 啊。
0: 当然我没有选那个开后备箱的那个，因为它开启之后我够不着，降不下来。我只是用鞋底凑了我的身高，但是却没有凑到我的臂长。
1: 哎，你说你喜欢当这个车模，是陶醉于就穿着那种仙气飘飘的那个长裙，还是陶醉于就是你坐在那个爱车这个车辆的这个旁边，沉迷于那种车展的那种氛围呢？
0: 也不是，是因为我知道平常如果要是去面试的话，我这身高往上一填，我审不过。这你懂吗？你会
1: 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对对对，就是真的，就那会儿就怎么说呢？就不给钱我都可乐意去了，就愿意站那儿、
1: 就想想感受一下。
0: 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也很高
1: 也能当车模、
0: 是的，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啊。当然如果你也有一些这个兼职经历的话，也希望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当中可以在下方公屏来跟我们聊一聊了啊，以打字儿的方式呢来跟我们去讲述一下属于你的故事。那么下面呢继续会跟大家去分享比较好听的歌曲啊，然后也看到有很多网友呢也是陆续点播的，有人点播歌曲吗？
1: 对，刚才有一位朋友点播的就是粉墨人生
0: 啊，粉墨人生。
1: 对，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就是零点乐队带来的粉墨人生，在他的专辑每一夜每一天当中的一首歌曲啊。
0: 哎，来吧，好听的歌声要送给大家咯。

0: 是这儿的声音吗？
1: 是这里的声音，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吗？
0: 祖先的玩意儿传到今天，圣诞金木抽。
1: 哎，你看人家说对了，说这首歌卓然也
0: 会唱，
1: 会唱
0: 哎呀，哎呀，
1: 因为就是京剧和这种摇滚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众多歌曲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0: 哎，这也是啊，就这也是就是前段时间这个抖音当中爆火的一款歌曲啊，就是很难不会唱。那段时间就基本上被刷屏洗脑了，还有这个舞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虽然我可能不会唱啊，唱的歌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会跳的歌比较多一些啊，然后下面能跳个舞，让我们跳个舞吧。哎，那首歌怎么来着？
1: 哪一首？
0: 什么跳个舞吧？啊，算了，一会儿再想一想啊，不重要。等一会儿我这个问一下我的小豆包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要点播一首歌曲啊，说来一首《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还有朋友他说说这个卓然，这个临汾滨河路跑道修好了吗？嗯，有最近消息吗？关于临汾滨河路这边的跑道，
1: 之前的时候呢，看到的这个通知大概是二十几号哈，
0: 这还不到点儿呢，甭着急啊。
1: 如果说有最新消息的话，也会在节目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是在滨河路，和向阳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红绿灯呢是不显示的一种状态啊，不知道现在是否恢复了正常了。如果说有朋友从这边去。通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0: 军峰说
1: 不如跳舞
0: 是真的不如跳舞，不是这首歌我还没有那么古老啊我想一下是什么歌啊，等一会儿我来给大家去点播一首歌曲啊。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比较经典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1: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走

0: 说到分手怎么来着？你想跟谁分手？
1: 说到分手，多多少少有点伤感吧。你看都要分别了，都要分手了，是吧？
0: 前两天我不是在家里面直播嘛，然后就有一位这个粉丝朋友就跟我讲说，哎，那个卓然，其实我最近可难受了。我说为啥呀？他说，因为我最近分手了，他想让我宽慰宽慰他。嗯，我说分手，分手好呀。
1: 可以找到更好的。
0: 对，我说不是分手下一个更乖吗？他说真的，卓然，我特别难受，我就真的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然后就是顺带去安慰一下我。然后我评论区的这个就是各大网友们，他们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啊、哦，所有人都举例说明了分手的十大优点。
1: 对，我觉得分手还是挺推荐大家听这首歌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0: 不。多卑微呢这首歌曲
1: 啊！这首歌你看多欢快呢，唱出来
0: 啊！对，是挺欢快。你要分手的话，你应该听那首歌，就是那个

0: 刘惜君的是吧？
1: 哎，哎，一会儿咱们就是广告完就停，因为现在还有三分钟就进广告了，就时间不太够了啊，不太紧，不太凑手了这个时间啊。一会儿我们就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啊。还有分手能听吗？分手快乐，祝你快乐。嗯，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啊，你看对吧？
0: 对，
1: 都比较欢乐啊。
0: 是，所以说，在分手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那么一瞬间的时候你是难过的，但可以尽快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1: 尽快的去调整。有什么方法吗？
0: 转移注意力呀、啊，不去想他呀。时间是最好的良剂吧？
1: 啊，对啊，就尤其是听我们节目啊，可能分手就没有那么煎熬了啊。
0: 是，再听听卓然唱的歌
1: 啊。对对啊，比如军峰，我们他军峰说想点播一首，就是《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哪有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这也是花儿乐队的
1: 啊。对，花儿乐队的，就是《果汁分你一半》怎么唱来着？你会吗？
0: 我不会唱。
1: 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浮沉。啊、哦，
0: 对，多甜的一首歌，
1: 是啊，不是呢？
0: 是是是，就是这个节奏
1: 啊。对，我刚才想起来我要
0: 唱，但是我会听，
1: 我会听。我刚才想起来我要唱的那首就是那个跳舞的那个、I'm ready today， 亲爱的你呀，来跳个舞吧。啊，我们都这个攒一攒啊，我们下个时间段跟大家去统一去排单播放一下。但是这个亲爱的你呀，来跳个舞吧是什么歌呢？有人知道歌名吗？帮助一下我，谢谢啊，寻求各位的帮助。
0: 对你。是不是唱的有点短了？
1: 后边不会唱了，我好多歌就只会唱一句啊。再熟悉一点就只会唱两，仅限于两句，三句过后就不得不跑调了，请各位谅解。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吧。嗯，广告之后呢，大家所点播的一些歌曲呢，在节目当中会一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

0: 生活叫板，以为拼个功名利禄有多。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声音呢，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的活动内容啊。在我们26年的10月1号至10月3号啊，也就没多长时间了，再过20天呢，就会迎来的是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呀，正式启幕了。活动地点呢在十月城的吕郭巷啊。现在呢也是要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届时呢在国庆佳节期间呢，可以前往这里共同来感受来自于我们展销博览会的热情。当然也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各大车企啊 4S 店的一些老板负责人们，想要去抢占一个展览的好位置，提前通过我们的抖音后台私信，或者是通过多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
1: 对，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临云台府杯2026年的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已经正式开启报名了。如果说您家的宝贝会朗诵、会声乐、会舞蹈的话，都可以报名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啊。那这次覆盖面呢也是非常广的，像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那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的，像有独舞还有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来进行报名。如果说你选择线上报名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的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以在线来进行报名了。如果说选择线下报名的话，可以来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那团体报名的方式，像全市的各中小学生还有艺术类的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那这次的活动呢是从9月份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啊。活动地址呢就是在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
0: 没错啊，当然也希望所有有才艺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其中去展示自己。那么现在呢你锁定收听到的节目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听见临汾与您共同分享的周末直通车啊。在这里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很多好听的音乐，想要听到的歌曲呢也可以通过公屏来告诉我们啊。看到刚才有人点歌了，老白啊，老朋友说天成蓉啊，想点一首你的承诺海明威的，稍微等一下，因为你上班还排了一单。
1: 他刚才已经
0: 唱过了，
1: 已经播过了、
0: 不好意思，来吧，你的承诺海明威送给你
1: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海明威带来的、
0: 这个也唱过了。
1: 对，你的承诺啊，
0: 我刚才是失忆了吗？那唱我这个现在就开始播我喜欢听的歌了是吗？
1: 这首歌真风朋友还点播了一首歌，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
0: 是反过来播的是吗？
1: 对，
0: 来把好听的歌曲咯送给大家。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6: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5: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6: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5: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6: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5: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6: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吧，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周末时光为大家提供的周末版的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杨蓉。这会是18:11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在准备晚餐了呢？或者说有些朋友已经开始享用晚餐了，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想吃点啥呢？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就是晚饭吃的比较简单一点点吧，今天因为是周末的这个原因吧，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呢就和家人的一起团聚。那么除此之外，有些朋友吃完晚餐之后呢也会去外面转一转溜达溜达啊。
0: 这我们在这个夏天呢听了以夏天的纳凉这个词啊，就晚上之后我们可能会找一个这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待一会儿，散散步遛个弯啥的啊。这两天啊入秋之后呢，确实这个纳凉有一点点凉啊，所以要提醒各位啊晚上纳凉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贪时间久，感受到这个温度逐渐降低之后我们就该返程了。
1: 对呀、其实我们说到锻炼身体它可能分为两大类吧，一类呢就是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出去溜溜弯啊、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跑步呀跳广场舞呀，这都算是有氧运动了。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还得练练肌肉啊、做一做这种抗氧的这种运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练练这个肌肉。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抗阻训练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身体结实很多啊。
0: 然后抗阻训练身体确实是啊，就是我发现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很多就是比较上年纪的一些姐姐呀、阿姨呀，你别说他们老时髦了，还真的有这个去健身房的好习惯。
1: 对
0: 啊，就即便不去健身房他们也会有这个至少一两样自己比较喜欢的体育运动，比如说骑行，比如说慢跑，
1: 对，
0: 然后再比如说跳广场舞，踢毽子，然后还有的这种就是打太极拳，通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运动和娱乐方式，不光是可以运动增肌啊，然后去保持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征呢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也可以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对，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在小区当中呢就会看到很多这个比如说已经退休的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大妈们，他们就会组成团，除了这个跳广场舞之外呢可能每个人呢还会拿一个这个弹力带，然后就是抗阻训练啊。
0: 是的，
1: 别看看别小看这一条带子啊，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在天长日久的锻炼之下呢慢慢的就紧实起来了。
0: 而且就是有了肌肉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这个健康指标呢也是可能一路的飙升啊。但是呢对于一些可能还没有每天坚持从事运动的年轻人来说的话，运动这事儿呢也要循序渐进啊，就别觉得你自己这个年龄小啊你就可以这个高难度的去运动。这两天我是也吃了运动的亏
1: 啊，吃了运动的亏。
0: 昨天我走路也是一瘸一拐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大家不都很流行运动嘛。然后我就寻思啊，我说那投篮是不是也算运动
1: 啊？对呀、
0: 那天去了这个某某游戏厅玩的这个投篮游戏，因为我个儿比较小、所以我每一投我投每一次篮我都要踮起脚尖。但是对于我这个常年不运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运动量。然后我可能就有点肌肉拉伤了。久坐之后我的腿就伸不直了。
1: 因为我们在投篮你要去踮脚尖的时候呢就是体肿运动嘛。这也是抗阻运动当中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多练一练。以前我就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有些朋友不是练肌肉嘛，特别是腿部肌肉，说这个腿部肌肉如果说肌肉比较这个紧实一些的朋友，在老年之后呢像腿疼的这种肌肉要少一些，因为肌肉就会支撑你这个关节，不容易发生这种关节疼痛啊、
0: 病变呀、这种情况。
1: 对。然后我就看帖子底下有一个男士啊，他就留言了，他说他常年的一个习惯就是上楼梯的时候呢是踮着脚尖去上楼梯的，然而久而久之就练就了自己小腿的这个肌肉了啊，
0: 那就很发达。我上学的时候也见过我们班有那种就是爱玩篮球或者是爱运动的男孩，他那个肌肉他是成一个球状的
1: 啊，那可能最后就是练完之后没有拉伸造成的。
0: 这一只很大的很圆的一个球啊，就一使劲能看他那个就是在小腿上方这块是一个球，
1: 肌肉
0: 对是一块肌肉，对，非常饱满。就男生拥有这样的肌肉看起来其实还挺man的，但是如果要是女孩长那么大一个球可以想象一下。而且这个肥胖啊已经不光是在面对我们人类的这个老年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于小动物来说随着我们这个经济状况的不断好转你会发现很多这个老人养的狗也非常胖
1: 啊。
0: 上回我们去这个驿城啊去拍那个驿城防汛这个片子的时候记得那回啊，其实他那个院里面我当时不是抱着一条狗吗，还有另外一条狗，另外一条狗为什么没有入境呢？没有充当演员呢？ 它太胖了，就胖到什么地步？
1: 太好了，
0: 伙食太好了。就是主人他是一只比熊、嗯，主人因为在村里面饲养，他已经把这个比熊的毛推得很干净了啊、哦。但是你远看，他就跟一个比熊猪一样啊、哦，就他走过来，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品种的，他就很肉乎，你知道吧？嗯、然后他就是肉乎的，就是脖子这里还挂一块肥肉，就像那个牛的这个胸口一样。然后当时高敏敏啊，高敏就问我说：“姐。”那个狗咋？那个狗生病了吧？嗯，我还有点心疼。嗯，我说啊，我说这狗生病了，这狗主人把狗收拾得非常干净。我觉得狗主人应该是一个非常爱狗的人，嗯、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爱狗的家庭。我当时还想，我说这生病了怎么不带狗去看呢？嗯、我就把它叫过来，它很亲人。我一摸，我说高敏，这不是病，它不是肿瘤，它就是肥肉，它就是这儿掉了一块肥肉，你知道吧？
1: 对，这主人养的太好了啊！嗯，那之前呢，我就看一个朋友就是发这个朋友圈嘛，就说聊他和小宠物之间的故事。他们家呢也是养了一只这个小宠物嘛，他就说了，他说当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执意要养这只小宠物，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他说我感冒了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扛着，或者说买一点感冒通，然后吃了就可以了。
0: 对，
1: 说我家狗狗如果说感冒的话，我得抓紧时间带它去医院，去趟医院花好几百甚至上千了。嗯，说我每天吃2块钱的这个大米，3块钱的大米，但这狗狗的这个狗粮那个价值得好几十呢。
0: 就最便宜的狗粮，它一斤都得在这个10块以上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如果有一些这个确实比较心疼狗的这种主人啊，嗯、就有一些它是当家人去饲养的这种啊，陪伴型的犬类，可能一斤狗粮会提升到30到40一斤。
1: 对，
0: 小型犬还好，嗯、你想象一下那大型犬，
1: 那饭量有多大呀？
0: 那一顿得吃多少呢？反正我是没有养过大型犬啊，就。我们家小型犬的话现在已经是这个犬到老年了，确实会带给我们一些就是比较欢乐的时光、嗯、啊！如果您家也有小动物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小动物的相处日常。那下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看到有一位叫做足球的朋友呢点播了一首点亮星光的人、嗯、啊！然后下面呢来跟大家去排单播放。如果说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还有这个比较喜欢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留言。然后呢，也有朋友问到说啊，那个卓然你想听的那首歌，就是来首你要跳舞吗？
1: 啊，新裤子的
0: 啊，那个特别的嗨。嗯，来吧，排单播放，我们先来等待一下啊。第一首歌曲《点亮星光的人》。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长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长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来吧，好听的歌声就在耳边啊，也希望更多好朋友能在我们下午的四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周末直通车里面能够获得的是一份满满的能量啊，也让我们去痛快的去畅想周末的时光和好心情。
1: 对，不知道今天下午沉浸式的听歌是否给你带来一段快乐的时光呢？总之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好心情啊。那么同时呢，也有个好消息呢想要分享给大家了，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已经开启报名了。那么大家如果说小朋友们会朗诵声乐和舞蹈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么这次的覆盖面呢也是非常宽的，像少儿组的小朋友6到10周岁的，那么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啊。像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的，像有独舞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报名方式来进行报名。线上报名方式也很简单，就是你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来进行填报了。那线下报名呢是在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团体报名呢，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而且这次活动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从9月份一直会到11月份啊。
0: 是的，当然还有另外一条好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就要隆重的启幕启航了。活动时间呢是在26年的10月1号至10月3号，一共是有3天的时间。活动地址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啊，当然也欢迎各大的车企和 4S 店呢可以联系到我们去预定一个好的展位和展厅，供我们所有的爱车朋友们前来参观。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在我们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啊，也在我们铝锅巷开市的时候，可以前往这里去感受到更多的热闹和精彩。
1: 是，下午的18:52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用完晚餐，然后已经出去溜达了。那么这会儿呢，天色已经渐渐的暗下来了。我如果说这会儿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呢也要合理的使用灯光。在夜间去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到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安全驾驶啊。
0: 是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即将要响起的这首歌呢，也是最近网络上比较火的一首歌曲，叫做《人生路漫漫》，白小白的声音送给大家。

0: 来吧，悠扬的歌声过后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
1: 你看，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好多听友呢依然是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啊。
0: 是的，
1: 小杨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为啥看到小卓然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呢？小卓然你好，你们在聊啥呢？聊的是热火朝天的。
0: 我们在聊你们点的音乐真好听啊。
1: 对，每首歌都点到我俩的心里边了。
0: 对对对，没错，每首歌都会让我们情不自禁的会就是一起哼唱起来啊。我们两个人刚才在情歌对唱。
1: Cat King 还有全是我们都发来打招呼的信息啊，也祝大家周末好心情啊。
0: 是的，周末时光呢也是匆匆而过啊，当然明天还有一天休息的时间，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为自己充电，不管是心情还是身体，让我们共同迎接周一的满满正能量。
1: 对，下午四个小时沉浸的式的一种听歌方式，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一个得到放松的一个好的一个时间段吧。那也别忘了在每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有特别版的一些节目，把更多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在明天的下午啊，以及明天早上呢，依旧呢会有周末直通车四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到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关注听见林粉就可以了。我是主播卓然，
1: 我是杨蓉，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原创音乐佳作。其中有充满热情与梦想的优秀的音乐人，也有充满激情各具特色的优秀的原创乐队。节目中播出的作品也经过了各联盟电台的层层筛选，让我们通过节目去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氛围，从而一次比一次更加充满期待。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4: 山东省的滨州市是位于黄河下游，鲁北平原西北与河北省隔河相望，是山东的北大门，因濒临渤海而得名。滨州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黄河文化和齐文化的发祥地。1870年前后，地处黄河下游的惠民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迫使一些农民开始以演戏谋生。他们从学唱当地流行的乡野小调开始，以坠琴和扬琴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表演形式朴实生动活泼， 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这就是吕剧的雏形。吕剧的演唱方法，男女腔都用真声为主，个别高音之处呢，则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处理，听起来呢是自然流畅。吕剧的唱腔讲究以字摄腔，以情带声，吐字清晰，

0: 口语自然。语句使用的语言属于北方语系，风格质朴清新，最能代表山东风格，也体现了华北、东北农民的朴素特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京剧、豫剧、粤剧、评剧、黄梅戏、秦腔、川剧并称为中国八大戏曲剧种。2008年，吕剧被文化部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吕剧发源地滨州的电台同行，也为我们带来了当地的原创音乐，相信精彩程度一定不亚于吕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1057 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滨州的原创歌曲《风之玫瑰》，来自自习室乐队。乐队成立于2018年，目前乐队成员7人，以城市民谣、流行摇滚风格为主，一直致力于现场音乐、原创音乐的演出与推广，曾多次举办或参加乐队专场、走进校园、主题晚会及音乐节现场的演出。《风之玫瑰》这首歌偏向于流畅的轻摇滚风格，创作动机是有感于 NBA 球星德里克·罗斯的传奇经历以及坚韧的信念。罗斯先生在竞技生涯顶峰经历了毁灭性的膝关节受伤，整个职业生涯几乎断送。这位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 在面对伤痛折磨和前路暗淡多重打击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信念，重返赛场，打出了单场50分的成绩。而当时的乐队主唱尹铁男也正在忍受伤病的折磨，沉溺在很长一段的人生低谷期。他忽然感悟到，其实伤痛、挫折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成就传奇的另一种力量。坚韧的意志力才是活出自我的本真。即便是寒风中受尽摧残、即将枯萎的一只孤独玫瑰，仍然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芬芳与娇艳骄傲地留给世人。

嗨，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 1057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继续为朋友们推荐来自小沙和他的乐队演唱的原创歌曲《把爱情留在滨州》。小沙是我的同事，也是一名电台主播，2006年至2010年师从于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齐秦学习音乐创作，2016年成立了自己的乐队。这首《把爱情留在滨州》创作灵感源于三个与滨州有关的真实爱情故事。一个是70后的女摄影师傅坤，她来自四川；一个是80后的电台女主播糖糖，她来自山西；还有一个是90后的话剧女导演徐悦，来自河北。他们都在滨州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并因此留在了滨州，为滨州的建设贡献力量。曲风是舒缓的民谣，向我们娓娓道来，平平淡淡才是爱情最好的样子。饿了有人问你粥可温，累了有人与你共黄昏，老了有人与你共白首。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爱情就是越俗越幸福。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称为银，春秋时为越国境地，秦时属会稽郡的银、茂、巨章三县，唐时称明州。唐长庆元年，明州州治迁到三江口并筑内城，标志着宁波建成之时。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称宁波。宁波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地处浙东的宁波，在粤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包括民间曲调都很有特色。比如在清末就开始流行并始创于浙江宁波的马灯调。下面宁波音乐广播的子琪就会为我们带来一首宁波音乐人的原创作品，就是改编自马灯调。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在这里推荐我们宁波的原创音乐人张旭峰的一首歌《谁在等候》。张旭峰啊，他是高中教师，同时呢也是一名歌手、音乐制作人。谁在等候啊，是改编自宁波传统的民歌马灯调，也希望呢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了解、熟悉传统音乐、传统文化。

0: 流传在宁波一带的民间乐曲，在北仑地区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农历正月十五，传统的元宵佳节，浙东各地农村历来有自发举行灯会的习俗，其中宁波一带的跑马灯是最具特色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之一，与之伴随产生了马灯调。如今马灯已经不太常见，但是马灯调的音乐却流传下来，成为宁波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下面子琪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的一位宁波音乐人的作品，又会有怎样的特色呢？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在这里我推荐的歌曲是宁波的原创音乐人杨建清的作品《醒了就回》，写的呢是所有想让家人过得更好而出远门艰苦创业的男人们。除了作为音乐人之外啊，

杨建清也曾经在国外创业5年，希望想要达到一个男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最终呢是以失败告终。这首歌曲啊，就诉说了在国外那几年对家乡、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以及单枪匹马创业历程当中内心世界的点点。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

0: 惠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放榜时刻，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过来继续揭晓第31期榜单前十名的单曲。而再来听到的是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本周空降第10名
13: Number 10。

0: 我随时可以到来。
1: 就让华语金曲星光会好像也迎来了新歌丰收的季节，接下来又是一首新歌上榜，来自郑钧的绿皮火车。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听到郑钧褪去了早年摇滚那些激烈的呐喊，而郑钧步入到人生后半段很从容的一段独白了。往复循环的吉他的节奏好像也在模拟着列车缓慢前行的那种节奏。

金曲星光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20位的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希林娜依高的 Glue 本周下滑至第19位，而接下来是新歌上榜了，豆豆忘记了也没关系排名第18，唐汉霄的后视镜空降第17，王浩野黄龄合作的过海本周下滑至第16位，而金志文的新歌见怪不怪上榜第15名，孟非传的回归之作陪我勇敢排名第14，薛之谦的媚人下滑至第13位，刘宇宁的新歌我想上榜排名第12，而上周的冠军单曲窦靖童欧阳娜娜合作的被驯服的象本周下滑至第11位。来到本期榜单第10位是毛不易的空降不想失去你，周深爱了陈江化全世界的雨本周下滑至第9位，陈小春的新歌上榜人一个空降第8，而范晓萱的老朋友依旧在榜排名第7，蔡健雅同样5周在榜单曲不愿醒的梦排名第6，郑钧绿皮火车空降第5位，周深的每个人依旧榜位不变排名第4，而空降季军的单曲是来自薛凯琪自由的夜。而之前我们提到强势竞争单曲梁咏琪的远距离以及丁世光的凌月谁会拿下本周冠军，马上

0: 2017华语金曲星光会亚军单曲梁咏琪《远距离》，葛大为填词，徐佳莹谱曲，黄韵玲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以电话拨号作为开始呢，也在描绘着身处不同城市恋人之间的那种远距离恋爱。而这首歌曲也有他送给西班牙籍老公 Sergio 的彩蛋了，大家要保持收听。上周季军，本周上升一位
1: Number 2。

0: 头了。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2: 恭喜丁时光凭借凌月拿下了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而这首歌曲它也是全情投入，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看过秋日的夕阳，穿透薄雾的光芒照在你脸上的模样。那之后很久的某一天，我无意中看见夕阳的光仿佛黄昏的手正在悄悄地拨开窗帘的缝隙伸进我的房间里，那一刻回忆几乎触手可及。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0: 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这首歌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穿透轻纱般薄雾的光。午后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点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描出了故人和小巷。时间转啊转，就这样慵懒地度过一整天。
1: 下

你知道那句话吗？塑料落在了木地板上，我说了句我爱你，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对你的爱毫无逻辑，不需要理由和道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喜欢夏天吗？喜欢酣畅淋漓的季节吗？喜欢在夏季的夜里伴着夏风散步，仰望满天繁星，或者说在夏日明晃晃的灿烂里观赏路边苍天大树和盛开的花朵？王小熊猫，少年之夏。

被平静重现着，恍如隔世般的往昔。

我很喜欢夏天，我喜欢夏日倾盆大雨洗礼过后清新的空气和不经意的彩虹，也喜欢这一首歌干净纯粹的乐曲，还有那些如诗般的歌词。

前两天有人问我什么是喜欢，喜欢呢应该就是毫无理由的护短和潜意识的偏爱，更直白一点应该是我见苍生皆灰白，唯独见你像彩虹，遇见你我开始了一个人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

0: 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九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内心敏感的人注定会比较容易受伤，最怕的是时间早已经改变了一个人，而记忆却依旧停留在从前。希望你不要想太多，过好当下每一天就好。曾轶可，这个人。

0: 大道理人人都懂，小情绪呢却无法自控。刚刚我说希望你不要想太多，过好当下每一天，但是哪怕是我自己也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脑海深处的那些时光，那些人。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明天醒来我就忘记了从前的一切，重新开始做一个全新的人，会不会更加好过一点。
1: 身上的人儿为谁的又有谁的
2: 家常吗？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再转，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
3: 你。那边有些盐酥鸡，
1: 赶紧赶紧，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时候会害怕走在人群中，因为总有似曾相识的背影，会勾起自己关于从前的记忆。我们有很多年不曾相见，却依然在梦里那么亲密。那些被笑醒或哭醒的清晨，都因为梦里熟悉的你。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夜空一直亮着，直到凌晨某一刻，睡在梦中牵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面外卖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已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

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东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3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

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记者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媛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他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他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三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

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想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回忆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

婿在常州买了一套二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艳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艳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两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是音乐加块糖，当然也有一些派糖的需求的送出。这一次同样是一句话，这边选择派糖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吴克群《将军令》。

这些歌会让人很怀念那样的一个年代。你说这首歌真正做的跟现在的一些所谓的不能叫网络歌曲，但是在网络流行起来火起来那些歌，从制作呀演唱各个方面来说，其实稍微往下差一点点，但是你仔细去听的话，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值得去琢磨跟吸引人的地方。多精彩多牛也没有，但是放在那样的一个突然大家所有人都开始在做一些所谓的国风的内容的时候，都能够体现出来歌手自身的特色跟特点，然后同时这一首歌还让你觉得很说得过去很好听，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就很棒啊。也可能是那会儿就没通网，其实也不用各方的声音听得太多，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更多倾听自己对一首歌的判断可能就足够了。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蒋俊那首歌我们就不放了，我们继续回顾一下上周中的时候我们分享的一张专辑当中，同样也是在编曲上让人觉得说很 vanguard 的是吧的一首歌，七里香当中的乱舞春秋，来自于周杰伦，顺道的是音乐加快唱。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

实这首歌的编曲，我会特别想让人放法国的一些说唱作品，里面用到的一些准备的节奏跟音色，然后也是2000年初那会儿的年代，听到的一些声音会很接近哈。六狗是小鬼王林凯，别叫我达芬奇，上半段填个空哈，下半段加快，然后回来以后继续跟过来听歌。

0: 讨厌。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张杰的外南街1982，从新田那儿推荐得知，这首歌背后也是 Far East Movement 来进行的制作，跟之前完全就是两种风格。当然了，这一首歌你能感觉到说它整个的制作也停留在差不多，通过张杰，我相信很多人开始慢慢的就知道，更多的人知道 Far East Movement 啊。听到的是音乐加快糖，还算是一首尝鲜的新歌入库哈。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听到的是原来的 Far East Movement， Here we go, come with me, 加上了 One Republic， 叫一体共和是吧？翻译过来，当中的主唱 Ryan Tedder 共同合作 Rocketeer， 音乐加快糖。

Paris Movement， 当时所有人对他们的印象还都停留在 Cataracts， 停留在 Like G6， 然后再之后突然一下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也是慢慢的在发觉说远东运动这样的一个组合他们不一样的一面，毕竟都是华裔，所以很多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组合当年的整个欧美音乐里面会有一点亲近感，会有一点亲切的感觉。然后做的音乐呢，你也不能说是在主流榜单上对比起来是多么的流行跟洋气，但是很有自己的特点跟特色。这一首歌跟 Ryan Taylor 的合作当时让人觉得有一点意外，但后来发现说 Ryan Taylor 基本上就是逢人便合作，但更多的慢慢的后面就退居到了幕后，基本上都是参与制作啊创作呀，偶尔来进行一个献声，慢慢的东西多了以后开始让人觉得有点忽略它的存在，直到可能最近啊是前两年的时候 OneRepublic 再一次上线一些新的歌曲的时候才再一次博得更多人的一些关注。 But still好像 Ryan Taylor 他自己的行动力要比 OneRepublic 一体共和要更强大一点哈。好，接下来要跟各位共同听到的一首歌，当年的削个椰子皮啊。Number 5 Sugar。

0: 来这么一首 Sugar。
1: 这首歌就本身它是好听的，加上它的 MV 去闯入到别人的婚礼，很多的是偷偷进去给别人一个惊喜的时候，你觉得很暖心。很多人都会想到那样的一个最充满爱的场景当中出现这样的一首歌，慢慢的就把你跟这样的一个意象联合到一起去。再之后会有更多的我们看到那些婚礼现场，确实有很多人用这首歌作为甜蜜的一个背景音乐，对吧？那几年起码还是很多的，而且各种调侃削个椰子皮，这都是可能对于这样的一首歌的喜爱啊，慢慢生发出来的一些梗。这边借着这首歌，既然是 Sugar 既然是糖啊，送给我同桌好吧。好，这边继续看到各位的一些点歌需求，有一点突然。小同学说今儿是我生日，送首歌吧。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哈、啊！如果刚才那首歌之前我看到的话，那首歌会送给你。点啊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音乐加快档。小点啊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音乐加快档。小啊 ，Happy birthday， Alice。

Just the way you are， 保持现在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我希望能够看到永远都是一直奔跑在路上的小小同学，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健康。咱们送一首飞起来的歌曲吧，好吧？萧敬腾，阿飞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人生就像是一道多选题，困扰你的往往是众多的选择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做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总听有人说，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仿佛充满了惆怅。其实每一个岔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底线，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一点一点消磨你的底线。当你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就完全受制于人。

席慕容说，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爱莫能助。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金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如果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电影《桃姐》里说，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明明是活在现在，你却念念不忘着过去，又忧心忡忡着未来，坚持携带着过去、未来与现在同行，生活自然就会拖泥带水。单纯的活在当下，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没有是非就不必多虑，没有真假就无需念念不忘，又忧心忡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计较你今天多难受，回想一次就多难受一次，也不要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和事，除非你愿意把自己的伤口一次次撕开，更不要和不相干的人分享你的伤心事。不同环境里的人很难做到感同身受，说不定在你伤心欲绝的时候，别人正迎来从未有过的好心情，让人扫兴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生是坎坷的，人生是崎岖的，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只有珍惜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只有把握住今天，才会有更辉煌的明天。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里努力丰盈自己，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努力奋斗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信总有一首歌会让孤独的人感觉温暖，相信总会有一首歌会唱进听者的心中。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重温铁肺歌后黄绮珊最好听的代表作。黄绮珊她的本名叫做黄晓霞，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我是歌手的节目当中，她所演唱的一曲《等待》让人记住了她的高音，网友们用铁肺巨嗓这个词来形容她，能够轻松 hold 得住高难度的现场演唱，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听觉冲击。就是凭借着这种极具爆发力、穿透力并且高亢嘹亮的铁肺演唱，黄绮珊在华语乐坛是独树一帜，因此获得了铁肺歌后的美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就来听一听她的代表作。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她所演唱的这一首《灯塔》，气势磅礴、循序渐进的经典之作。黄绮珊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光明的追寻，是她的一首高音实力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在节目开篇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首歌叫做《等待》，这也是让很多歌迷认识他的一首歌。这是黄绮珊在《我是歌手》当中经典演唱的一个版本，情感深沉，将等待的无奈与执着表达得淋漓尽致，极具

还有一首歌也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震撼到我们的一首歌，感染到我们的一首歌，这是他翻唱的作品，叫做离不开你，展现了极致的唱功与音域，高音震撼，情感浓烈，是展现其铁肺实力的必听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重温铁肺歌后黄绮珊的代表作。这首歌是他为电影《宙斯》来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爱与罪》。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黄绮珊带来的《拆穿》，旋律动人，情感真挚。黄绮珊用直白而勇敢的演唱，唱出了对感情当中谎言的无奈和对真爱的期盼，极具叙事感。黄绮珊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1: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间万千人海，偏偏会有一个人深深烙印在自己的生命里，哪怕故事没能走向圆满，那一份印记也始终无法抹去。过往的点滴在心底反复回荡，欢喜与遗憾交织缠绕，明明已经隔着遥远距离，可心底依旧留存着一份执念。许多情绪无法诉说，只能悄悄藏于岁月深处，纵然无法相守，也感激曾经的相逢。那些真切的心动早已成为往后岁月里难以替代的回忆。

人内心深处总藏着一份温柔的期盼，期盼被人懂，被好好善待，渴望一份真诚安稳的感情。见过太多离合与虚妄，依旧不愿封闭自己的内心，哪怕受过伤害，经历过失望，还是会向往温暖的相拥。害怕孤单的长夜，也怕付出换来落空，一边胆怯退缩，一边却又忍不住憧憬。多希望能遇见一份踏实的羁绊，卸下满身防备，不必独自硬撑，能够坦然交付真心，拥有一份可以安放的灵魂的陪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

0: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浮生情爱大多抵不过爱恨纠缠，缘来相聚，缘尽别离，多少情深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那些刻骨铭心的缱绻，曾以为能够相守岁岁年年，最后只剩一场旧梦萦绕心头，执念缠绕心间，放不下过往羁绊，却清楚缘分早已走到尽头。缘聚起落皆是宿命，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往事随风消散。繁华落尽之后，只剩独自回望，把一腔悲欢悄悄埋藏在流转的时光之中。

0: 谢谢。
1: 生活从不会处处尽如人意，挫折与冷眼时常扑面而来，很多时候只能独自咬牙硬扛，纵然前路布满荆棘，也不愿轻易向现实低头，心底始终留存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哪怕受尽委屈，历经重重挫败，也不肯磨灭心中的信念，不畏惧旁人的质疑与嘲讽，纵使满身伤痕，依旧选择奋力前行，坚守心中的方向，守住骨子里的倔强，任凭一腔孤勇对抗世事磨难，相信熬过所有坎坷，终能活成自己期待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感情走到分崩离析的时候，总忍不住把所有伤痛归咎于对方，那些积攒的委屈与失望翻涌上来，满眼都是这一段关系里的缺憾。可静下心来才明白，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对错，两个人都没有能做好的部分，只是伤痛来临之际，习惯性的指责掩饰自己的难过，过往的甜蜜已经消散，只剩下满心疲惫，再多埋怨也换不回当初。与其反复纠缠是非，不如放过纠缠的彼此，让这一段耗尽心力的缘分

就沦为回忆，曾经掏心相待，幻想过长久相伴，后来却慢慢走向疏离，争吵和隔阂消磨掉所有温柔，不必再反复追问缘由，也不必苦苦挽留，该结束的总会结束，就算心底还残留着惦念，也该学会放下执念，坦然和过往道别，把那些美好与遗憾一并收好，不再纠缠过往，带着经历继续往前走，这便是故事全部的归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